0: 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2: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2: 满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10: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10: 从这里开始。

0: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6到23度；白城多云转晴，13到27度；松原晴，15到25度；四平多云转晴，12到24度。辽源多云转晴，10到23度；吉林多云转晴，13到20度；通化多云转晴，10到21度；白山小雨转晴，10到20度；延吉阵雨转晴，11到21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侗族公园六一福利来了。稍后我们还将关注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珍贵史料公开。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吉林展区展品引人关注。国家卫健委表示，6月至9月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专家表示没这回事儿。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再有2-3天呢，就要到小朋友最喜欢的节日六一儿童节了。为了迎接节日的到来，长春市各大休闲娱乐场所也是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和福利。眼下最火的打卡地长春侗族公园也是重磅推出了免费畅游的福利活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本次长春侗族公园六一儿童免票活动时间为5月30号到6月1号，3天时间内，14周岁及以下儿童，公园日夜场全部免门票入园。按照活动要求，每位免票儿童都需要一名购票。

0: 北京时间8:19，这里是金陵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电梯安全呢，是关系老百姓出行安全的大事，老旧电梯存在不小的安全风险。针对这一问题，近日长春市绿园区全面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守护大家乘梯安全。下面一起来了解具体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静安华城小区，本次老旧电梯升级改造的其中一个小区。最近我们了解到，绿园区有6个小区，共计61部老旧电梯准备集中升级改造。
3: 据了解，5月22日，长春市公共资源教育网发布2026年长春市鹿园区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涉及江河公馆、静安华城、万盛理想国高迪花园、中心花园、锦江三区、上海盛世名城标点小区6个小区，共61部电梯。目前该更新改造工作正分批有序推进。据附近居民反映，这些小区电梯大多投入使用多年，设备老化明显，运行时会出现卡顿、停运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
4: 以前就是了，时间长了老了它就有点晃，晃完以后挺好的，现在电梯都新的，啥事没有，挺好。
5: 有时就停一停，在里边就咣咣吓人，还给我在那里边还待过一次，确实现在挺好的了。
6: 可能是时间太长了，挺好，就大伙都安全了也。
3: 记者通过实地走访与核实了解，发现此次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已逐步落地，目前已有部分小区完成电梯更新改造并投入使用，剩余小区的改造工作也将按照规划陆续开展，稳步推进。待电梯全部更换完成后，相关部门还将健全长效维保机制，常态化做好电梯运维保障，让居民长久安心，放心乘梯。
0: 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话题。日前，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至九月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阶段。此外，针对夏季饮食防护以及高考考生用餐，专家呢也给出了详细指导。
1: 每年的夏季，也就是六至九月份，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的事件数和发病的人数都占全年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三分之二，发病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因此，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2: 发生食物中毒和食源疾病的主要原因呢，都是致病菌导致的啊，这个拉肚子呀，或者是肠胃不适。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第二个呢，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1: 高考临近，学校和家长都关心考试期间怎么吃才能让孩子们保持最佳状态，发挥最好水平。对此，专家提供了专门的饮食指导。
2: 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建议大家呢，比如早餐吃一些杂粮粥、玉米、薯类搭配牛奶和鸡蛋。那中午呢，可以加一些鱼、虾、豆制品。那么多吃一些蔬菜，那么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
1: 与此同时，专家提醒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
2: 也要给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提一些环境卫生方面的建议。容易引起这个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酒精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那么可以在这些经常接触的表面上呢进行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去掉残留。
3: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4: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5: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食物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下面我们来关注钓鱼短信。处理工作的时候，您有没有收到过写着工作通知、返工福利、业务对接的短信或者邮件呢？如果收到啊，咱们可得提高警惕了。国家安全机关发布提示，这样的信息正悄然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不法分子的渗透利器。
6: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不法分子可能假借会议通知、项目审批、材料汇总之名，发送带有恶意链接或附件的邮件，

0: 一旦点击或下载，设备可能被植入木马，相关信息数据可能被远程窃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不法分子还可能冒用知名企业、科研机构名义，以洽谈合作、技术交流为诱饵，通过邮件索要个人工作信息、单位内部资料，借机渗透、伺机策反，或是以高薪招聘、内推岗位为诱饵，发送虚假招聘链接，要求求职者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窃取个人敏感信息，并为后续渗透拉拢做铺垫。另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不法分子还可能冒用公司财务、税务部门名义，发送发票报销、个税汇算等提醒，要求用户提供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等，对账户资金安全构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官方工作通知一般会通过单位内网、官方网页等正规渠道发布，陌生号码、非官方邮箱发送的信息一律提高警惕，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未知附件，不向陌生对象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公职人员、涉密人员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不在非涉密设备上处理涉密内容，不随意透露工作敏感信息。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5月27号，长春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00后大三学生严同学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重生的曙光。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提到严同学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缘分，始于网上的一则正能量分享。他在视频平台看到一位博主分享自己10年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亲身经历，字里行间满是挽救生命的自豪。评论区里无数捐献者晒出荣誉证书，分享暖心感悟，善意与温暖扑面而来。这份真诚的暖意让年轻的他心生向往。2025年5月恰逢学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他毫不犹豫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献血，同时主动留取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默默守护生命的志愿者。严同学，
2: 等我接到那个匹配成功的电话时，我自己都有时有些懵的状态，差点忘了我加入这件事了。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是件拯救别人一条生命的事，第二次接到电话告诉我说第二次匹配成功，我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去捐献，一定要去救别人一条生命，是因为这一定是件好事。
1: 捐献当天，造血干细胞采集过程十分顺利，他躺在采集床上看着血液缓缓循环分离，内心满是感动与庆幸。他坦言这次捐献是一段意义非凡奇妙珍贵的人生体验，也让自己真切感受到了生命的重量。
2: 被捐献者他是一名父亲吧，而写那份捐献信的是他的孩子，他是亲手写给我的，我看了之后很有感触。我希望就是不要因为痛苦的事打败他们的家庭，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更加开开心心的活着，珍惜未来的每一天。
1: 长春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辅导员李茂说，
3: 咱们红十字会的保障，几大医院的这个保障都特别充足，他在校表现特别好，然后这个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孩子，他就跟我说他要去做这样一个善事，然后我也觉得他这个是特别正能量的一个事儿，可能挽救一个生命，挽救一个家庭。

0: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民生内容。在昨天上午，长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护航发展法治同行长春市公安机关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20条措施新闻发布会。长春市公安局立足护企安商便民惠民，从服务都市圈战略、护航经济发展、监管新业态、助力对外开放四个方面推出20项务实举措，以公安担当助力长春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此次出台的20条措施，靶向聚焦企业群众济难筹盼，把服务大局、保障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全面提升公安政务服务质效。长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景泽：
2: 在服务保障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重大战略方面，制定5项举措；在护航经济发展主动化、高效化方面，制定7项举措；在推进新业态服务监管规范化、精细化方面，制定4项举措；在助力对外开放优质化、便捷化方面，制定4项举措。
1: 护航经济发展方面，公安机关建立招商引资项目绿色通道，重大项目报保机制、企业警长制度，搭建护企专席与快速受理通道，健全接报案中心，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刘景泽：
2: 我们在10本级和15个县市区公安机关成立了接报案中心，将集中受理机制与经侦办案职能深度绑定，做到应接尽接、应受尽受、应力尽力，畅通报案渠道，压实报保责任，健全监督机制，真正实现群众和企业报案只跑一次。
1: 针对低空经济、车路云一体化、网络安全、快递网约房等新业态，警方将完善监管体系，优化服务举措，筑牢安全底座，面向对外开放推出外籍人才落户便利，争取过境免签、港澳商务备案承诺制、出海企业权益保护等措施，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长春市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唐军：
3: 港澳商务备案申请承诺制，既由备案单位出具港澳商务活动承诺书，承诺赴港澳依法依规开展商务活动，公安出境部门可以实行容缺办理登记备案，也就是所缺的材料可以事后补交，信誉好的单位开通绿色通道，那么绿色通道开通后就缩短了办证的时限，也就是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往来香港、澳门开展商务活动提供更强有力的便利。

0: 昨天上午，长春市正式发布公安机关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20条措施，全市公安系统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从维权、服务、监管、保护多端发力，全链条护企安商，用法治力量为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此次长春公安推出的20条措施把护航企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构建全流程、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保障体系，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长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敬泽：
2: 全力护航企业健康发展，建立企业警长机制，根据实际需要建设驻企警务室及线上警务室，落实企业评议制度，搭建基层24小时110接警服务，护企专席，设立涉企诉求快速受理通道，及时受理企业急难筹判问题。
1: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长春公安在市县两级成立了接报案中心，推动经济犯罪案件全量受理、快速侦破，建立领导包保机制，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秩序、侵害企业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为企业追赃挽损。刘敬泽：
2: 经济类犯罪存在隐蔽、专业、复杂、定性难等特点，为了能够做到线索统一归集、统一登记、统一分流、统一督办，专门开设涉企报案绿色通道，为企业简化流程、优先办理。对重大疑难涉案金额巨大、涉重型经济案件，将迅速确立报保领导，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对涉案物品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最大限度为企业追赃挽损，最快速度侦结案件。
1: 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核心保障，长春公安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站，构建一站受理、多部门联动、全链条打击模式，快速响应企业诉求，严打侵权假冒犯罪，联合多部门探索建立保护联盟，守护企业创新成果与品牌价值。长春市公安局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局局长刘东海：
3: 保护知识产权呢，本质上就是保护创新。我们在环山真支队啊，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站，构建一站受理、多部门联动、全链条打击的工作模式。企业和群众可通过举报信箱、电话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咨询、报警、举报、投诉。对于一般咨询，1小时内响应；侵权线索，24小时内核查；72小时内反馈初查结果。联合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中心等部门，聚焦全市的汽车、医药、农业、文创等重点产业，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制定定期会商、信息共享、案件侦办的公职机制，做好行政衔接。
1: 为让企业办事更高效，长春警方将不断规范行政检查，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检查，优化大型活动审批流程，推进网上受理，建立招商引资与重大项目服务机制，便利人才引进、用工落户，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长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敬泽：
2: 全力服务招商引资大局，建立招商引资项目绿色通道，优化人口服务管理，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建立项目警官和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班子成员包保对接等机制，全流程、全要素服务项目建设。
4: 下面我们来说一条好消息。昨天上午，长春市公安一码通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长春市公安局将以数字化改革与服务创新为抓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构建便民惠民现代化服务体系。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长春公安把便民利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数字化赋能、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破解群众办事堵点难点，让政务服务更便捷、更暖心、更高效。长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敬泽：
2: 上线运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小程序，涵盖马上办理、马上指南、马上搜索、马上监督、马上营商、马上出行6项功能，整合户籍、出入境、车驾管等高频服务事项，实现圈内群众服务事项一键办理，持续推进高频事项圈内通办， 在市县两级公安政务服务大厅设立都市圈专窗，临时身份证制发、机动车驾驶证换发、补发等65项业务，实现圈内通办。
1: 全新上线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微信小程序集6大功能于一体，覆盖出入境、保安招考、政务查询、投诉监督、社企服务、交通出行等场景，搭载 AI 语音助手，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多项高频业务，成为口袋里的公安窗口。长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张燕：
5: 实现都市圈内公安业务速达、直达、通达。比如说在出入境方面，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的换发、补发等高频业务都能够掌上班，报考保安员的群众能够可以通过手机端参与模拟考试，在线下考核通过后可直接获取电子保安员证。现在呢，通过关键词搜索就能获取办事流程、材料清单、窗口导航，还有马上银商这个模块，为企业提供了办理公章备案、马上出行模块。在节假日或者景区周边车流量大，一码通可以实时查看高速路况、景区车流和停车信息。尤其是降雨降雪等极端天气期间，可以通过一码通查看高速口的通行动态，方便市民及时调整路线，安畅通行。
1: 为提升服务体验，长春警方启动了窗口服务质效提升年活动，推动检实线、检炮洞、检材料、检环节，提升急办率、网办率，升级办部城市反映窗口，推进政务服务示儿化、示老化、无障碍化，让特殊群众办事更有温度。长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刘静泽：
2: 持续深化高效办证一件事，居住证办理、交通管理服务、养犬登记等服务事项实现一次办结，启动窗口服务质效提升年活动，开展检实线、检跑动、检材料、检环节和提升即办率、网办率四检两提攻坚，提升办部城市反映窗口工作效能，推进公安政务服务示儿化、示老化和无障碍化。
1: 在提升服务便利的同时，公安部门深化区域警务协作，强化水源地保护、疏堵保畅，治理大货车超载、城际黑车，助力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为群众出行与城市运转提供安全保障。长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张燕：
5: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公安业务实际及企业群众所需，开发更多务实管用的模块，让公安一码通小程序成为企业群众口袋里的公安窗口、手机里的警察朋友。长春公安一码通将始终与您一路相伴，平安相随。
0: 每年的5月26号是全国爱路护路宣传日。近日，四平公务段联合四平市委、政法委、护路办、四平站派出所深入铁路沿线社区、中小学、乡村屯组，开展支路、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掀起全民护路安全宣传热潮。
6: 近日，为打通铁路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四平铁路、地方护路、公安多方联动，面向老人、学生、村民等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化安全宣讲。在梨树县石家铺镇中心校，宣传人员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安全提示卡、现场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师生们讲解铁路安全的重要性。
7: 爱路护路，
6: 针对学生的好奇心强、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派出所民警重点讲解了攀爬铁路防护网、向列车抛掷杂物等行为的严重危害，引导学生自觉遵守铁路安全规定，争当铁路安全小卫士。
8: 这次宣讲让我懂得了许多铁路的知识，在以后我在出行或者旅游的时候也一定要牢记这些安全知识。
6: 与此同时，宣传人员还深入沿线村屯，重点走进放牧户家中，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事故案例，向村民普及铁路安全法律法规，重点提醒大家不要在铁路沿线烧荒、放牧或进行其他可能影响列车运行的行为。 下一步，相关单位将继续常态化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铁路沿线绝对安全，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下面我们来关注无偿献血，它是保障临床急救、手术治疗、重症救治的关键支撑。无偿献血会不会影响健康，以及多久能够恢复呢？我们来详细了解。
7: 专家介绍，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捐献血液后，身体就会启动智能恢复，这是一个科学、安全且可逆的生理过程。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 7% 到 8%，献血200至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5%到10%，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新血细胞。身体拥有一套精密的调节系统来应对少量的血液流失，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快速有序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1到2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至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骨髓会立即接收到需要制造红细胞的信号，加快造血。体内的铁元素会被调动起来，用于合成新的血红蛋白。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就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献血后，短暂的乏力感主要源于血容量的短暂变化，身体会迅速调整，在此期间，身体机能并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0: 汗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呀，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呢，下颌线都明显了，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圆胸了呢？专家表示，主食吃多了变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1: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2: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1: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0: 北京时间8:55，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3: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免费玩，免费玩！神陆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陆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陆丰，开心过六一。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5: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依旧是和大家聊聊关于戒烟的相关话题。确实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就是强调了戒烟的危害，包括过程当中也和大家提到了，就是有的现在我们就是甲基以上的或者是三甲类似的这样的医院，它会有一个叫戒烟门诊，然后大家很多朋友就是都非常好奇，也很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帮大家延伸一下，比如说戒烟门诊和普通的这个门诊它有啥区别呀？然后我们如果就诊的时候能帮我们做什么？然后包括呢，很多朋友还关注一件事儿，就说那我这个烟龄我得多长时间你能帮我戒了呢？因为有意志力强的他可能靠自己，意志力弱的知道危害了他就需要求助外界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4: 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副主任医师宋阳医生哈。接下来让宋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哈，因为我们刚才在聊的时候也了解到，为什么大家是最近格外的关注呢？因为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大家都想着说怎么样去远离烟草，那我们首先得了解它。那接下来可能宋医生也从最基础的现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吸烟的情况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中心医院戒烟门诊的医生，我叫宋阳。其实在门诊里呀，我见过很多那个想戒烟的朋友，有的试过干戒，反反复复就是戒不掉，有的担心药物有副作用，还有的家人呢比本人还急，就是家庭关系就越催越僵。其实很多人以为啊，戒烟就是硬扛，扛不住就是自己没毅力，很丢人。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戒烟不光是靠意志力硬扛。尼古丁成瘾呢是一种慢性疾病，就像高血压一样，需要科学的方法来治疗。我会陪你一起把烟瘾的规律理清楚，找到合适你的方法，包括行为调整、心理支持，必要的时候结合配合规范的药物治疗。很多人不是不想戒，而是缺一套对的方法。我需要告诉你的是，戒烟不是失去快乐，而是拿回自由。你

0: 绝对不需要一个人硬扛。
1: 嗯，好，那就目前在社会上，就是吸烟的人群是不是特别多？然后您接触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会不会比如说现在成一个年龄比较小的一个这样的趋势呢？
0: 嗯，对，是现在孩子们当中呢，吸烟的就越来也是挺多的吧。所以今年是作为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们国家的主题就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也希望就是因为戒烟日是每年的5月31号，第二天呢就是六一儿童节，希望大家也是能够从孩子们从正式孩子们戒烟开始做起吧，让我们未来下一代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嗯，好，那其实你看我们一开播哈，就有朋友提到了说戒烟这个没招，说就得挺着，说只要你挺过那个时间就好了。但是确实哈，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种我就全靠自己毅力坚持着，很多人最后都没挺过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想，就是这个硬扛式的戒烟哈，这个怎么样，科不科学？或者说您接触的患者当中他们的效果好吗？
2: 你就使劲忍吧。
1: 对呀、啊、我能忍住不？
0: 其实吧，就是科学的讲，这个烟瘾冲动通常也就只有大概35秒左右，只要在这个烟瘾来袭这最难克制的35秒之中，然后呢，大家有毅力，然后再有一些合适的这个方法帮助身边人做出在烟瘾来袭时35秒的一个正确选择，这个硬扛也是完全可以的。但硬扛
2: 但难受啊，
0: 确实难受。这个就是他会在戒烟的时候出现烦躁啊，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心慌。他们以为这是身体出问题了，然后吓得赶紧再点上一根哈。真相是，其实这种反应叫做戒断反应。恰恰说明呢，您的身体正在修复，并不是坏了。所以有的时候难受呢，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儿。因为抽烟的时候吧，身体的每分每秒都在受伤，一旦不抽了，身体启动了自我修复的这个模式，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舒服，就像伤口在愈合的时候会发痒一样。其实如果硬扛的时候戒不掉，我们是可以寻求一些其他的帮助的，比如说心理的支持啊，或者药物的辅助。
3: 那咱帮大家细说说、啊，就是科学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可能意志力真的是有那种特别强的，
1: 对，那咱无可厚非哈。
3: 对，出现那个35秒，然后他挺过去了，
1: 对，
3: 虽然有一些不舒服，但不至于危害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可能挺一挺，能挺过去，有这样的人，
0: 对，
3: 很棒，为他点赞。但是呢，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弱一点，那咱们需要科学的方法哈。那我们也教大家一些，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科学的方法，找咱戒烟门诊能有啥方法？
0: 其实我们戒烟门诊经常用的就是三驾马车的这种方法，比如说行为的调整，在你烟瘾来袭的时候，需要转换一下注意力，做一些别的事情，心理的支持，这个包括个人的心理强大建设呀，强大的毅力啊，还有说家人的这个安慰和支持。第三呢，就是药物治疗，这三管齐下呢，成功率就可以翻倍。行为调整呢，比如说帮你每天识别这个自己烟瘾来袭的这个高危时刻，是早上起来那一根啊，还是吃完饭那一根，还是开会中间那一根，然后帮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设计一些替代的动作。然后心理支持呢，是帮您处理焦虑和情绪方面。药物方面呢，现在也有一些尼古丁的替代疗法呀，和非尼古丁类的药能有效地帮您减轻戒断反应。当然这些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的，不是自己可以去药店乱买的。
3: 好的哈，我们刚才听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患者和家属也不算患者吧，就是想要戒烟的这些朋友和家属会想，你想大多数可能都比如说是中青年，那他会有这个上班的需求，然后呢那是要脱离工作，然后要比如说要住院，然后在医生的帮助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能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0: 不需要住院，这个只是一个行为习惯模式的一个改变。比如说烟瘾来袭的时候，就是咱们需要脱离一下这个烟草相关的环境。你正在戒烟的时候，也请求周围身边同事的帮助，告诉他我正在戒烟， 不要劝我吸烟，然后呢，如果就是在我戒烟觉得我难受的时候，那么帮帮我，让我静一静，或者是去运动一下，或者换个环境，喝点水，转移一下注意力，做一些其他的工作，这都是可以的。
3: 这是教我们方法，就比如说这样一个要戒烟的朋友，然后他可能来就诊咱们这个戒烟门诊，
0: 对，
3: 然后他是咱们会给他一个处方方法，他只是照这个方法回去做，还是会。定期的到这儿来，然后有一些什么训练营啊什么的嘛，就还是想依赖医生哈、啊。
0: 现在就是这个训练营呢，暂时还没有。就是每天，比如说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现在可以开始想行动的门槛比较低的几个方法哈。就是第一，比如说明天开始尝试我24小时无烟挑战。就是一天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同时呢拿个小本子或者手机备忘录记录一下每天每一次我们想抽烟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心情怎么样，也许记录下来写下来之后就能帮您度过这个难忍的这个35秒，连记3天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高危模式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自我做一下自我的剖析，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也很难用同样的一个模式来帮助一个人戒烟。
3: 好的哈，这是一些实用有效的小方法哈。可能在就业门诊的时候，我们医生会根据各自的情况，给你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那会定期复诊这种有节奏的复诊，然后会调整吗？
0: 可以的。就是如果说就是通过自我的这种疗愈的这个方式还是不行的话，我们会辅助一些戒烟相关的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是，戒烟的时候不开心了，不快乐了，情绪很难受了，帮着他减轻这个戒烟痛苦的这个过程。然后呢，甚至还有一些药物可以让你觉得我吸烟不快乐了，我不需要烟了。
1: 就是这个过程转换可能说起来可能简单，但做起来可能很难，是吧？
0: 对，真的挺难。所以希望这个这些希望戒烟者的人，他周围的朋友啊和家人呢、啊、都应该伸出手去帮助他们。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就会有那种什么戒了又抽，然后抽了又戒的这种情况，复吸的好像特别特别多，是吧？那很多人到这时候可能就觉得那完了，说那我就是属于这个戒不掉的这种情况了。那这种情况咱们门诊有没有遇到过？然后他们一般有没有那种戒了好多次，然后可能之前靠自己不行，但通过我们共同的这个努力之后成功了的，也给大家增加一点信心哈。
0: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几乎每天我们都有这种患者、
1: 每天都有。
0: 他们进门第一句话经常是说：“医生，我是不是废了？我戒了好几次都戒不掉，怎么办呢？”其实我是想告诉所有正在听节目的这朋友们，您不是废了，您只是缺一道对的方法。对于戒烟失败呢，其实并不等于意志力差。想传递的，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戒烟是您能为自己做的最有效的一个健康投资，这个投资不需要您硬扛，需要科学的方法。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那
0: 让我们一起掐灭这一支烟。
1: 对，但我们也想多问一下，那种就是不是第一次戒烟，然后他就属于那种反复的那种，那他治疗起来他的周期会拉得特别特别长吗？很多人就说我已经来回试了4-5次了，都失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医生再去帮他的时候，会比那个第一次戒的那种患者更难吗？
0: 会有些难。往往这些患者在戒烟失败的过程当中，他其实都有开始能到戒烟门诊来的朋友们嘛，其实都是有想戒烟的想法。
1: 对，
0: 多数能够戒烟失败的这些原因，都是因为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工作环境当中总有一些烟友。
1: 对对对，走啊，出去、
0: 哎、
1: 下个楼，然后抽一根就开始了，
0: 习惯性的递给他一根，往往这是造成他复吸的一个办法。所以就是我总是反复强调嘛，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告诉大家帮忙，这个很重要。
3: 我先给自己立这一个小旗帜哈、就是我要戒烟，大家都帮帮我。
1: 对、
0: 是的，
3: 就是你抽烟别着火了。
0: 对，
3: 就
0: 是、现在身体不好了，你让我吸烟是害我。
1: 对，就自己就得坚定，你不能像开玩笑的说，哎，可别叫我了。朋友说走吧，去了、
0: 哎。比如说大家说那个，我现在气管不好了，我总咳嗽，我上不来气儿、我还有肺结节、你再接着让我吸烟，我总是撺掇这些朋友。我说的那个，现在劝你戒烟的都是好人，身边那些让你抽烟的人他都不怀好意，我先给他们扣上一些大帽子。
1: 好的，那其实我们也听明白了，这个戒烟确实难，但你要是真有信心去戒，再针对我们医生，再针对您的情况，给你设计一个啥戒烟方案，那还是可以戒掉的哈。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难受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本期节目呢也是由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中心医院联合吉林旅游广播共同为大家推出的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也是副主任医师宋阳宋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
1: 那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戒烟的相关话题哈。这个5月31号世界无烟日又迎来了我们一年一度最关注戒烟的时候。那其实戒烟不是只在今天，不是只在这个周，只在这月哈，那是要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人戒了又抽，抽了又戒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们医生依然要告诉你说不要吸烟，吸烟有害健康。那么到底它能伤害到什么？很多人说那不就咳嗽一点吗？我认了，戒烟太难了。
0: 高兴一天是一天。
1: 对呀，或者说你看人家谁谁谁，人家抽烟人活到90多或怎么地的，我活到90多就够本了。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吸烟会伤害到仅仅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吗？它会有很严重的对身体的一些损伤吗？宋医生。
2: 嗯，是的，就是吸烟呢，它不仅影响着这个吸烟者的健康与生命，它还污染空气，危害他人。第一，它主要可以引起一些肺部的疾病，因为香烟当中呢含有很多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像焦油啊、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呢、二恶英，甚至一些放射性元素，它对这个口腔、气管和肺部均有损害，可以引起像我们常见的慢性支气管炎呐、肺气肿啊、肺间质纤维化，还能引起这个心血管相关的疾病。吸烟是促进肺动脉促进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它可以导致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收缩，加速动脉硬化，造成冠心病啊、心肌梗塞，引起心率加快、心脏的负荷加重，然后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然后还有呢，最常见的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吸烟还可以引起癌症的发生，最常见的是肺癌，还可以跟膀胱癌和食管癌相关，还能引起骨质疏松、更年期提前来临。它还孕妇吸烟呢，还可以导致胎儿的早产，还可以导致使人的这个注意力受影响，影响人的智力和记忆力，严重影响这个工作和学习的效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戒烟。
0: 它这个危害性哈，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然后从自己到他人。所以呢，我们小小的一支烟，那大家前一阵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吃完饭，有个朋友就特别舒服的说：“哎呀，我这吃完饭抽一根烟简直是太舒服了，
2: 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
0: 对，就是能体会到，就是你肯定是在吸烟的过程当中获得了快乐，要不也不能吸烟。但是你再想想它的危害性，你在你的这个小托盘上左右两个你权衡一下，你的这个短暂的快乐和你带来的这个健康隐患，再加上对家人和身边人的这个危害，你看孰轻孰重，然后自己可能要衡量一下啊。
2: 对，其实就是这个烟草当中的烟碱呢，也就是尼古丁，它就是造成这个吸烟新快感的那种成瘾性的物质，但是

0: 其实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它还是一种高毒性的物质。其实最早呢，它是这个烟草植物啊，为自身防御害虫而自然形成的防御机制。在古代，烟草其实扮演的就是杀虫剂的角色，和
1: 你天天自己抽，
0: 对，除虫菊呀、鱼童藤啊，它都属于第一代的有机类的农药。曾经又有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啊，将烟草当中的这个烟碱提纯，并进一步观察它的杀虫效果。实验证明，烟草烟碱确实可以作为杀虫剂，而且具有非常广谱的杀虫效果。就是在烟碱类的杀虫剂在低浓度的时候，它能让这个害虫出现这种兴奋的这个状态，而高浓度呢，持续的兴奋，一直阻断了这个神经突触的传递，会导致这个昆虫持续兴奋，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1: 嗯，
0: 所以有些烟民是不是觉得自己经常比较少？对，那是因为蚊子知道它是个杀虫剂，它是行走的杀虫剂。
2: 嗯，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些烟民朋友们真的是要格外的注意哈，因为它是缓缓的一种，慢慢的侵蚀到你身体当中来的。那其实刚才呢，宋医生还提到了一个问题，说你这个吸烟不止伤害的是你自己身体，还有你身边的亲近的人的身体。确实，这就提到了一个二手烟的问题，可能这也是容易被人们忽略。但其实，在网上也有一种说法，说其实二手烟这个被动的去吸烟的话，可能比你主动吸烟长时间的这种侵害可能更大。那这个我们怎么看呢？包括这个二手烟的问题，可能也要给我们来讲一讲了。
1: 嗯，就这个被动啥样叫被动？就是一走一过这也叫被动吗？还是要形成一定的周期时长累积，它可能才算是有危害呢？
0: 嗯，其实就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呢，被动吸烟是指不吸烟的人一周当中有一天以上每天吸入吸烟者呼出的这个烟雾长于15分钟。记住，一周当中有一天以上每天吸入长于15分钟就属于被动吸烟了。在中国呢，我们71%的家庭，32.5%的公共场所和25%的公共场所因为有人经常吞云吐雾而成为了让大家被动吸烟受害的这个地方。嗯，吸烟者他产生的这个有毒的烟雾并不是被吸烟者所吸入，而是扩散到周围的空气当中。这二手烟呢，它的致命吸入量并没有安全的范围，任何剂量的二手烟摄入都会造成影响，吸入的越多危害越大。长期处于二手烟环境当中的这个成年人呢，肺癌发病率会提升20%-30%。
1: 哦，提高这么多呀？
0: 对，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会提升25%-30%这样。
1: 嗯，这个就是增加了。你想，咱们天天，因为现在嘛，我们是健康中国，提倡运动，提倡清淡饮食，都在努力的去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努力。结果这一支烟飘过来啊，
0: 对，
1: 这个患癌率增加20%+，就得不偿失哈。所以这个危害性，大家还是要提高到一定的意识，因为确实我们生活当中身边总是会有吸烟的人，然后有时候也不好意思，你说。跟你聊天，然后人点上一根烟，然后边聊边说，你还跟人说你别抽了之类的，有点抹不开脸儿、哈。
0: 对，出于礼貌很难。
1: 他都抹开脸在你面前抽烟，你有什么抹开脸？
2: 那如果实在抹不开，那我们怎么样去防护一下呢？就包括之前就是 N95 之类的那些口罩，还可以拿出来再利用一下吗？
0: 这个好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个确实
2: 只能远离是吧？
0: 远离，吸烟的人也希望能够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礼貌意识，别当着别人的面吸烟。再就是呢，如果真是要吸烟的时候，到一个指定的这个环境。
2: 对，现在好多地方它都是区分的很明确的。
0: 对对
2: 对，包括你去吃饭的时候也有这个无烟区。
0: 对，
2: 就是选择无烟区。
0: 因为即使这个人他没有当着你面吸烟，他在这个环境当中
2: 吸烟，飘来飘去哈，
0: 在这个环境当中也会有造成三手烟的危害。
2: 对，这
1: 留下了、
2: 对，或者我们也想问的就是这个呢，就是你看你比如说你在家里就觉得没人的时候我抽了，然后抽完赶紧通风了，那这个有一些烟尘带来的这些问题会在家里附着多久？包括可能有的小朋友这个上幼儿园回来，爸爸妈妈或者说有吸烟的去接孩子哈，长辈老人什么的，哎呀赶紧抱抱孩子，孩子都会闻到身上这么大股烟味，那这是三手烟吗？
0: 对，这是三手烟其实是二手烟以外的这个隐形杀手。三手烟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烟雾暴露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以沉积在这个物体表面，沉积在物体表面的这些烟雾成分呢和那些有害物质，它可以通过氧化代谢进一步产生的这些东西，就是在吸烟者待过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闻到这些特殊的这个烟味儿，它可以在烟灰缸、桌面、衣服、手指头，甚至是车内长久不散。就是因为三手烟呢我们看不到，所以经常被忽略，但是这个有研究证明啊，三手烟同样可以形成致癌物质，这些毒素也可以经过皮肤和呼吸道，也可以通过吸入再悬浮的灰尘而吸收，所以就算不当着孩子和自己的家人面吸烟，三手烟的危害也绝对不容忽视。
1: 嗯，好的哈，所以我们这回还是再次的坚定哈，吸烟有害健康，同样二手烟就指你在它这个环境内，三手烟它附着，它可能吸烟人离开了，但是它这个物品上附着，因为有的时候吸烟人会有一个想法，说我吸入了啊，不好的我都吸进来了，那飘出去能有多大点儿啊？不行啊，今天咱们也明确了哈，飘出去这些危害性也很大，
0: 也很大。
1: 那还有人会说这个戒烟呢，确实的身边有复吸的，究竟这玩意儿戒多长时间可能我就算彻底戒了呢？这个怎么能界定出他能彻底戒呢？
0: 这样就是戒烟，一般戒烟成功如果说在已经完全戒烟一年吧，我们就彻底为认定他是属于戒烟成功了
1: 啊，一年以上持续戒断，
0: 它是一项长期的行为
1: 啊，相对就算成功了，你意志力就能坚定点了。
0: 初步的成功是7到12周
1: 啊，第一步啊，7到12周
0: 啊，
1: 这是啥感觉呢？
2: 7到12周之后是不是就没那么难受了？
0: 对，是的，就是在你刚刚开始戒烟的头48小时之内吧，神经末梢是可以再生的，它的味觉和嗅觉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前4周是会比较不舒服。经过了7到12周的这个历练之后，可以判定为初步戒烟成功了。
1: 所以就是你在你的那个小日历小本上，就先给自己打7到12周的这个卡，
0: 对，
1: 坚定一下，你会收获第一阶段。
0: 还有21天好习惯养成呢，对吧？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小习惯开始，21天，看看自己能坚持一下到什么样的程度。
2: 好，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涉及到隐私隐居姓名，其中一位朋友就说他父亲哈，就是以前抽烟，然后现在老了之后吧，可能肺子就不太好，总咳嗽，然后我们让他戒烟吧，他总偷着抽，但是抽的就很少很少了哈，基本上一天就是上午一支，下午一支，或者三餐后也就一天最多抽3根，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或者说我们还想让他戒，那给他拿点什么替代品比较好，因为这老人家吧，可能也3高哈，血糖也高，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你说让他吃点零食吧，吃点糖还不现实，那能不能让他吃点别的，能不能去改善改善，我们其实还是想让他戒，因为知道肺功能的这个伤害是不可逆转的，
1: 也不少啊。
2: 对，所以想问一下医生还有没有什么招，然后让他去戒烟门诊，那老爷子肯定是不会去的，所以就想问问医生，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怎么操作一下呢？
0: 就是戒烟这个事儿呢，在家里比较常用的这个操作，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用一些低热量的替代品，比如说这个无糖的口香糖，或者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呢，如果说烟瘾来了的时候，咱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适当的增加散步，然后一些轻微的运动，还能增加内啡肽，让人心情保持愉悦呢。就是这个零食的量呢，还是需要适当控制的。但是虽然说，控制零食量之后，因为这个尼古丁呢，它本身它可以轻微会提高代谢率，戒烟的这个时候代谢也会稍微回落。有些人，饮食选择不当的时候，他那个没有说增加适当的这个活动量，用零食替代了香烟，确实也容易长体重。但是，这位朋友说的就是比较好，他哪怕每天3-5根这个事儿呢，对身体也是会有危害的。还是希望鼓励在家人的监督下吧，这个老人家能够成功的把这3-5根也顺利的掐掉。
1: 就是家人的鼓励和陪伴很重要，然后再找找他这个不能吃啥，你看他有啥兴趣点，人总有个兴趣点，
0: 对，
1: 拿这个兴趣点勾引勾引他，然后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哈，这是我们能帮助的。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有一些药物什么的是可以辅助的吗？
0: 是有一些可以辅助的。
1: 那比如说像他说，可能老年人他不太想去就诊，家人带着去就诊咨询，然后带他一些检查报告什么的，可以吗？
2: 对，或者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会不会在用药的时候更加的谨慎？
0: 这个需要看老人的个人情况，他是不是真心想戒这三五根
2: 啊？
0: 因为他真的
1: 他不配合
0: 的，
1: 谁没招了？
0: 这三根五根的根本就够不成什么诱惑，是可以直接不用药物

0: 辅助的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停掉的。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完全可以用一些非药物的方法，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毕竟是药嘛，而且基础疾病相对比较多，再增加一种药量或者两种的这个药的成分，对身体可能多少也是会有影响的，加重肝肾的负担的。
1: 好的哈，这老父亲这个三到五根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咱们再努努力加加油哈。
0: 对，需要让老人知道一下，他这三到五根不单单是对自己造成影响，也对家人有了影响和危害。
1: 好的哈。那我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关于这个戒烟啊，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个体性的问题，下一时段咱们就可以一对一的来解答了。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然后把您的相应的问题啊发上来，然后我们一起哈，三个这个臭皮匠，但我们今天是一个诸葛亮配着两个臭皮匠哈，一起给您出出主意。咱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远离烟草，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关于戒烟的话题哈，确实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意识，然后包括呢也认识到了吸烟的危害，但是确实这个毅力不足啊，也不仅仅叫个人毅力不足吧，确实它难度也很大，这是我们认可的啊，大家也不用羞于说哎呀，这是不是我个人这个能力还是不足啊，所以我戒不了，没关系啊，我们之所以今天进行科普，就是希望大家得到帮助啊，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首先个人意识，再有是周围环境，同时呢我们的医院相关的也有戒烟门诊可以去求助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也是副主任医师宋阳宋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帮大家答疑解惑。
2: 那今天呢，其实给大家解答了、科普了很多关于这个吸烟的问题。那还有朋友提到了，说现在这个商场里哈，这买烟可方便了，各种电子烟，然后各种口味的都有。然后可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很多人觉得说，那你看你说吸烟不好，那我吸点电子烟吧，因为有的电子烟是不是那个含量就没有那么高，然后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呢？我们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呢，宋主任？
4: 其实吧，电子烟经常被宣传为健康的烟草替代品，
2: 对，或者说戒
4: 烟
2: 新的戒烟工具，
4: 对，它确实受到不少人的青睐。但是这个电子烟对健康的这个危害丝毫不亚于普通烟草。电子烟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它还是尼古丁，尼古丁本身就有毒，特别就是对血压和这个神经系统或对血管系统都有影响。电子烟的这个烟雾里还有一些这个丙二醇等有害物质，所以电子烟呢并不能替代香烟起到戒烟的目的。这电子烟在加热的过程当中溶液产生的这个二手气溶胶，其实也是电子烟的二手烟，它也是一种新的空气污染源。二手气溶胶呢，它包括这个颗粒物质，还有丙二醇呐，还有挥发性的有机物，甚至有一些重金属，也包括尼古丁，并非就是像宣传当中所说的，就是雾化之后产生的仅是水蒸气而已。其实吸食电子烟的这个人呢，他吸入丙二醇会导致咳嗽加剧，然后痰液增多，长期吸入也会导致这个肺功能的显著下降，接触丙二醇还能引起这个眼部的这个刺激症状，尼古丁也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痰液增多、粘度增加这些表现。还有呢，这个尼古丁也会导致 DNA 的受损，还有就是有些商家他为了增加这个电子烟的香味啊、吸引力而添加的那些香味剂，其实也可能会诱发过敏呢，或者哮喘样的这个喘息发作，同样也是会导致吸烟者血管弹性变差，增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的。
3: 所以结论就是这个电子烟不能帮助戒烟，它同样是需要被戒掉的那一列当中、
4: 对，它不是国家批准的戒烟工具，没有得到充分的安全性验证。
3: 就是看着好看一点，闻着好像有香气，
4: 对，
3: 但是不代表没有危害。
4: 对。
3: 那我其实呢，你看今天首先这个5月31号世界无烟日，还有是个什么，马上要来的是六一儿童节，都说是祖国的花朵，小朋友自己也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那其实我们在戒烟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啊是维护自己的健康，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自己的家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提到家人比较泛泛，但一说到自己的孩子啊，我相信作为父亲的，作为什么爷爷姥爷的啊，然后这个小心就会动一些。你就想，你看那小孩多可爱呀、你在抽完烟之后你去抱他，你试试他肯定金着个小鼻子哈。
4: 对，
3: 你这个动力看能不能足点。
4: 对，之前在戒烟门诊就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挺动人的。这个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烟民吧，这个说他40多岁是老烟民，其实并不是因为年龄大，40多岁10多岁就开始抽烟，这个烟瘾对他来讲已经形成了生活当中的一个固定的行为习惯。但是什么事儿打动了他，让他来到我的戒烟门诊呢？说有一次看自己的这个女儿在学校写的作文，写的是关于我的爸爸，然后在我的爸爸这个描述当中，他说了不喜欢爸爸抱他， 很大的原因是闻到爸爸身上臭臭的烟味儿，所以这个父亲彻夜未眠，第二天就来到了这个戒烟门诊，然后从此下定决心，痛定思痛，真的把烟戒了。然后呢，戒烟攒的这一年的钱8000多块钱，带女儿去了一趟三亚旅游，还回来之后，他发现，跟我说宋医生，我发现了，就是这个烟不是我的朋友，它破坏了我的这个家庭关系，我女儿才真正是我的朋友。
3: 回去我也让我姑娘写篇作文，我的爸爸。
2: 看来每一个爸爸戒的烟都是给女儿很好的礼物哈。那其实比较实际的问题了，那大家就会说，那我也想去，我想跟这位爸爸一样把这个烟戒掉。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怎么能来到这个戒烟门诊呢？就比如说就医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在这个就烟的就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做哪些检查？然后或怎么样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什么样的过程？
4: 常规的呢，是这个患者来到我们戒烟门诊之后，先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平时吸烟的这个行为习惯，从而判定一下这个病人对烟草依赖的这个程度，是不是需要真的用戒烟药干预。有的人呢，只需要因为既然来到戒烟门诊，他就是真的有想戒烟的这种行动和想为之做出努力，所以呢，他一定有这方面的这个意志。我们需要帮他分析是什么因素会导致他戒烟失败，是不是周围的环境，还是个人这个家里的人不太支持。往往就是陪着来戒烟的都会有他的家属，那最亲的人嘛，最希望了解他的这个爱人家人是什么情况下会导致戒烟失败的，他是最想伸出手去帮助这个吸烟的人的。然后呢，如果说患者有近期的这个像血常规啊、肝肾功能的这些检查结果可以带来，因为就是如果一旦真是需要用戒烟药的话，这个患者的肝功能和肾功能要是有问题，那会影响药物的这个选择。然后如果说他要是频繁的近期有这个咳嗽咳痰呢，或者是发热啦、上不来气儿啦，这些呼吸系统的相关症状，有些时候根据他的情况也是要查肺部的 CT 和这个肺功能的检查来评估的。因为有些老烟民他不知道，他潜移默化的觉得自己我咳嗽咳痰是个正常的，因为我吸烟呢我必须得咳痰，
2: 或者有的人本身有咽炎，
4: 对，然后呢其实他自己活动之后上不来气儿这个事儿他都不以为然，他觉得我就应该这样，说白了他就没有体会过这个
2: 正常的
4: 顺畅呼吸的这个幸福。所以对肺功能的评估也是很重要的。有些人肺功能评估完事儿之后哈，这个已经不是说普通的这个气管炎了，已经进入了慢阻肺的程度，那么真的必须现在真的不知道，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得立即放弃手中的这个烟，以后改吸药了。
3: 不然呢下一步呢
4: 不然下一步生活质量会急剧的减退。因为有些人在做完肺功能之后说他的这个肺功能储备量甚至已经低到了正常的50%，他自己都没有什么感觉。
3: 他会出现危及生命的这种危害性吗？
4: 那你看他的肺功能平常只有正常的50%，一旦真的有一次呼吸道感染出现了肺炎，削弱了20%、10%几，那他剩的还有多少？他肯定会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有必要住院去治疗的问题了。
2: 好，那这个也是给大家再提个醒哈。那如果说去了一次之后，一般多长时间会第二次的复查呢？这个会去的很频繁吗？
4: 不一定。如果说这个吸烟的烟友呢，他是一个很听话、很遵从医嘱的人呢，那一般呢，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日常生活当中他就遵从医嘱去进行了。然后大概就是需要吃药的人吃一个月之后可以回来复诊查一下肝功能和肾功能，我们再聊聊这一个月当中他在戒烟过程当中的心得体会，遇到了哪些难处。
3: 好的哈，的确哈，刚才宋医生还说到，一方面你像我戒烟储备了健康，另一方面我在经济上我也省了一部分钱，
4: 对，
3: 真的是一个就是双向好处，只有利没有弊的这么一件事儿，
4: 对，
3: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可能确实是难了一点，但是迈出这一步，你看咱坚持一年左右，基本上就算能大获全胜了，
4: 对，
3: 你说上学咱还得就是上初中高中，他还得3年算是一毕业，
4: 对，
3: 你这戒烟一年就能成件大事儿哈，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能坚定信念吧，用一年的时间干件大事儿，
2: 对，就是不要再立。 什么各种 vlog 说，哎呀，我得一年后我过完这个六一的，我过完这个十一的，我过完个年的，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吧哈，因为我们也在一直的科普健康是自己的。时间关系哈，今天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6: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5: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6: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5: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7: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8: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9: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我能说，
10: 哎，我会唱，
11: 我能拉琴，
12: 我能逗乐。
9: 鹌鹑、
13: 吉林、四台山、
14: 白城、
15: 辽源、
9: 通化、
16: 盐镇、
17: 通化、
18: 梅河口、
19: 仙户街村，
2: 自得其乐。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8: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7: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 每周一到周四，
3: 吉林旅游广播，
13: 蓝心陪你。

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吗？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很高兴在电波中我们又一次相逢。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中分享我们各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欢迎我们的朋友来到节目中，咱们一起互动心意。你相信吗？每个人身边啊，都有一个磁场在环绕，虽然看不见说不清，但是这个磁场真的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各自的人生，这就是著名的磁场法则。听起来好像有点神秘莫测啊，似乎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力量在主宰着我们各自的命运。但其实呢，磁场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来自心之所想，是一个人内在的心境与气场的体现。你生命中遇见的一切事物，好的坏的，皆由你自己吸引而来。你是因，世界是果，你才是一切的创造者。记得一位大家他说过哈，人总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啊，就是把许多抱怨挂在嘴上，结果呢，就这个人越来越有怨气。生活中遇到一点困难，就忍不住大发牢骚，结果发现越抱怨，小麻烦就变成了大问题。比如说，你因为对工作现状心有不满，就忍不住大倒苦水，结果却发现啊，越诉苦，情况反而变得越不利，因为和他人闹意见有分歧，就忍不住有怨气，结果发现越指责，关系反倒弄得越僵。事实上，真正带来不幸的是那个满身负能量的自己。事由心造，那些让你讨厌的人和事儿，都是你的负能量。

召唤而来的。遇到点挫折就怨天尤人，受点委屈就萎靡不振，注定会让自己离好运越来越远。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能量磁场，它有我们的这个思想、意念、性格等等诸多因素组成。正如电磁场会影响周围环境一样，我们身上的磁场也会对身边的事物产生影响。磁场一书中就曾写道，所谓的磁场啊，其实就是你的吸引力。一个人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最终获得什么。越是艰难的时候，越应该努力振作，让磁场保持正能量，收获正反馈。心若向阳，万物生光。古人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抱怨别人，掌握命运的人不抱怨上天。一个人命运的悲喜，运气的好坏，归根结底都是由自己决定的。所以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你就要主动去维护和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首先，你要停止抱怨。弱者才抱怨，强者不言，智者去改变。遇到不如意的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直面问题，然后想办法用行动去解决。正向思维，拒绝反刍。再有呢，就是稳定自己的情绪，摆脱情绪上头时的恶性循环。离坏情绪越远，我们才能够离好磁场越近。一个正能量的人，他的磁场会带动万事万物变得有序和美好。人生的所有的遇见，始于自己，忠于自己。所以只要我们内心修好，把磁场养好，你想要的一切都会在未来慢慢朝你靠近。

你赠予世界什么，世界就会给予你什么。所以从此刻，从当下，我们就开始让自己变得满满的正能量，因为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最终获得什么。

0: 不吸烟，
1: 少喝酒，
2: 多运动，多找乐，
3: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2: 亮亮嗓，
1: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0: 好的，欢迎大家此刻也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你生命中的那些小美好，我们也在分享中获得正能量，让自己得到力量，得到快乐。两部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好朋友，我们的文哥老师哈。文哥老师你好。
1: 蓝心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文哥老师呢，我知道平时啊喜欢诵读，然后自己呢也喜欢这个创作一些诗歌呀、散文这样的作品哈。今天您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能向大家介绍一下吗？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是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啊，看了九三阅兵的这个宏大的气势，非常震撼啊，所以说有感而发，当时就写了一首《如此强盛》啊，这么一首诗。今天呢就把这首诗献给各位听众，希望我们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欢呼雀跃。
0: 说到九三阅兵啊，我们的脑海中又浮现了啊那千军万马铿锵有力我们啊那样的画面。其实祖国的强大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最坚强的后盾。所以呢我们呢也用自己的努力啊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啊，复兴和强大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因为祖国强盛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小家都会更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也谢谢我们的文哥老师创作的这样的作品，咱们一起来分享，掌声欢迎。

冻结了卢沟晓月的悲情，军威浩大，演绎着黄河的咆哮，军魂素年敬畏两千万黄连。忆往昔，80年前，我们经历了14年惨烈悲壮抗争，卢沟桥的屈辱，松花江的悲悯，南京城的哀怨，731的受刑，到处都有侵略者罪恶的见证，到处都有英烈们浴血的英灵。看今朝神州大地崛起的民族卧虎藏龙，复兴的脚步砥砺前行，领先的科技威震寰宇，快递的东风笑傲苍穹，雄壮威引领人类文明，强军利器捍卫世界和平，珠峰肃穆，四海欢腾，93大阅兵告慰先驱，华夏民族如此强盛。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颍、
6: 梅河口，
11: 相互接村，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好有才呀！
6: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兰心为你带来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分享自己喜欢的作品啊，也推荐一些你满意的作品。希望这些作品呢都能够去传递我们生活中的那些美好啊，也让在分享中哈，我们都得到彼此得到滋养。今天啊为我们分享推荐作品的呢是一位退休的老师，他叫爱唱歌啊。这位姐姐呢今天呢会给我们分享一首歌，叫做《家乡的月亮》，我们一起来聆听她的歌声。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我想游子们每每遥望那一轮皎洁的明月的时候，是不是明月也映照出家乡的那份美景，是不是也能够嗅到那份家乡的泥土的气息呢？好，非常感谢我们爱唱歌姐姐和我们的歌声分享，也期待着在节目中能够聆听到更

0: 多好朋友们的分享的声音作品哈、啊，无论是唱歌、诵读、乐器、戏剧、戏曲，总之啊，用声音可以表现的，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只要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就可以。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马上是我们一小段公益广告时间，稍事休息，兰心继续陪伴你分享精彩。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两将，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3: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1: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14: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5: 喂，什么朋友是吧？
16: 我们这是派出所。
14: 网购及订票诈骗。
17: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14: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8: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19: 别公了，这私了。
14: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20: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21: 哦，对，账号是622令把。
14: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0: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兰心。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参与直播。马上我们来接听的啊，是我们的老朋友许芳大姐的热线哈。许芳姐你好。
1: 你好，兰心。
0: 哎，每天啊在节目中真是迎新迎老啊，我们迎来新朋友，当然也不忘老朋友哈。许芳大姐今天要和我们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是青青老师的一首《我的月亮》。
0: 哦，我的月亮。那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作品中是不是也映射出你心中的月亮，你的思念呢？
1: 是这首那个青青老师的作品，好像是把我自己的心声通过这首小诗完整的反映出来，反映出来对奶奶的思念，对家乡的思念。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青青老师创作的《我的月亮》，也谢谢我们许芳大姐诵读和分享，来，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个作品。

0: 我的月亮总是挂在天宫的窗上，记得儿时奶奶疼我时常说，我孙女儿要是要星星啊，我绝不给她月亮。我就撅着小嘴说，奶奶，我不要星星，我就要月亮。奶奶一点儿都不慌张，好，等天黑了，奶奶就给你。我就坐在奶奶门前的树下，等啊等啊，当一轮新月爬到树高，奶奶捧着一瓢水，一双小脚踩出的声音里传来她笑眯眯的话语，丫头，看看你的月亮。可水瓢里没有月亮啊。奶奶抬起头看看天上月亮，捧着水瓢转了转身子，丫头，在这儿呢。我顺着奶奶眼神的方向，我找见了我的月亮，那是我见到的最美的月亮。我曾捧它在我童年的手上，从那以后，那弯弯的新月如奶奶微笑的嘴角，一直伴我在每一个想念老家的晚上。我的月亮啊，今夜我捧一轮满月在手上，竟不觉间流下热泪两行。我的月亮啊，你是否还记得你曾经的过往？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用奶奶的水瓢把你捧在心上？我的月亮啊，今夜我捧一轮满月在手上，恍若捧着童年和故乡。
1: 月亮里包容着我们心里的一切，月亮恰似我们的故人，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月亮情有独钟，在月亮中有我们故乡，有我们心中的美好，有游子啊对故乡的那份绵绵不绝的思念。那么无暇的月亮也代表着人间的团圆与美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那马上呢，我们和打入85815668的听众来认识一下哈，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吧。我们来认识一下陈宇大姐哈。你好，陈宇姐。
1: 你好，你好。
0: 哎，欢迎你。也感谢你啊，能够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作为新朋友，陈宇姐想和大家分享推荐一个什么作品呢？
1: 你说。
0: 今天你想和大家分享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1: 啊？我那个作品是顾城的一首初夏。
0: 哎呀，初夏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尤其在我们北方哈，阳光不是那样的燥热，然后呢，微风和煦，一切好像都是恰恰好，是吗？
1: 是的。
0: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在童话诗人顾城的笔下，初夏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们跟着陈宇姐的诵读和推荐，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也感谢你的积极参与，我们共同聆听。
2: 作者顾城，诵读者陈宇。乌云渐渐稀疏，我跳出月亮的圆窗，跳过一片片美丽而安静的积水，回到村庄，在新鲜的泥土墙上，青草开始生长，每扇木门都是新的，都像杨槐花那样洁净，窗纸一声不响，像空白的信封。不要相信我，也不要相信别人，把还没睡醒的相思花插在一对对门环里，让一切故事的开始都充满芳心和惊奇。早晨走近了，快爬到树上去，我脱去草帽，脱去习惯的外壳，变成一个淡绿色的知了。是的，我要叫了。公鸡老了，垂下失色的羽毛，所有早起的小女孩都会到田野上去，去采春天留下的红樱桃，并且微笑。
0: 这是顾城笔下的初夏，真的是仿佛一个绚烂的儿童画啊，充满着芳心和惊奇，这就是夏天带给我们的那份与众不同的感受吧。

护城的初夏，感谢朋友们的推荐，也让我们的思绪仿佛定格在某年某月的某个夏日。是啊，夏天总是有我们忘却不掉的一些记忆啊。夏天花朵芬芳，我们能够闻到青草的味道。夏天呢，也有我们记忆里难忘的人和事。那我想在今年的这个夏天，是不是又有很多毕业生即将告别象牙塔，走出校园，又要走进一片自己的新天地呢？所以我想夏天并不是人生的分水岭，而是我们可以海阔天空，大步向前，去看人间更曼妙的风景。所以也期盼着我们每个人在夏天都留下自己的专属记忆。好了，那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分享，我是兰心，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明天上午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1: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3: 哎，今天节目开始了啊，周四了啊，又有盼头了，明天上一天班结束了，又休息了啊，多好，这个月又结束了，你瞅瞅，上半年结束了。
4: 这么快吗？
3: 哎呀，
4: 可不咋，今天5月28号了。
3: 那可不咋的，上半年就结束了，
4: 马上进入到6月份了，太可怕了，
3: 真的就这么快啊！6月份有个重要的事儿，就是高考啊。6月的7、8、9，我看这两天，反正我身边今年有个朋友的孩子今年高考，
4: 你朋友孩子都高考了，
3: 那可不咋的，真是。然后呢，这个
4: 中登了，
3: 老爸呢在外地工作
4: 啊，
3: 然后呢特地回来。然后呢妈一直陪着的，这两天我看挺焦虑。
4: 那肯定焦虑啊。肯定焦虑。我跟你讲，六月份除了高考还有一个大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一次说一遍啊，就是六月份呢咱们这个吉林省的政府补贴，也就是置换补贴，有可能要停掉或者抽签儿。
3: 没错没错啊，反正现在呢4S店传的满天飞啊，反正基本上4S店传的消息呢，就是从6月1号开始呢可能就改成抽签了。啊，可能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去年的6月25号结束，今年可能大概率6月25号可能也得结束啊，所以大家呢真就是想享受这个置换补贴，最高15000吧，是不是啊？那你就抓紧研究吧，就别等了，等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啊。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昨天晚上发布了一个近期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车型，就是蔚来的 ES9， 对吧，也算是蔚来这么多年的一个旗舰车型。原来呢大家都觉得蔚来 ES8 是它的旗舰，结果又搞出个9出来，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让有钱人得找花钱的机会和地方，对不对？
4: 对 对, 对。
3: 所以我觉得也没毛病啊，但这个价格呢，我个人觉得真的问界没带好头啊，就是问界的
4: M9
3: 定价这么老高，然后其他的车型如果定的特别便宜的话都没面子。
4: 说这个国产的造车新势力呢要在高端系列涨涨价。联手涨涨价，集体涨涨价。
3: 现在他们的利润已经非常高了，就他们现在卖的50万的车，100%闭着眼睛咬着牙挣20-30万呢。
4: 蔚来 ES9 的话多少钱？49万8。哎呦我天！
3: 租电方案是39万多，如果买电的话是49万8起步，三个配置高配干到60来万了。
4: 对，太可怕了哈！
3: 真的吓人。
4: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有一点就是蔚来 ES9 的话呢，它全系都是纯电，没有增程。
3: 对，
4: 问界 M9 的话呢，有增程，起步价格479800，然后呢各种选配太贵了，
3: 是真吓人啊！就是昨天我们有个听众朋友自己算了笔账，算啥账呢？就是问界的 M9， 如果你把它所有的选配选满了。
4: 得花多少
3: 钱呢？闲下来80来万呢。
4: 你是选哪个配置80多万呢？
3: 你所有东西它选装的东西全装到一起，
4: 啊，
3: 然后顶配
4: 大饼轮毂了，颜色了，
3: 啊，
4: 乱七八糟
3: 80多万呢。
4: 哎呀妈，这玩意儿
3: 真80多万，
4: 那太贵了，真是。
3: 我跟你讲，就是中国的新能源这种全尺寸的 SUV 超过100万车型指日可待啊，就是达到100万指日可待。我估计明年没准哪个车企特别是问界极有可能马上就给你推出100万的让你消费一下。
4: 我觉得我搭档说的对，这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吗？
3: 是，
4: 对不对？给有钱人找一个借口花钱。
3: 对对对对，你得让人花钱，那兜里揣这么多钱你花不出去多闹心呢。
4: 我觉得，
3: 而且有钱人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好坏无所谓
4: 啊，
3: 你得让人家开出来之后一看，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价格的东西，
4: 就这个档次的东西，
3: 然后
4: 好不好，
3: 别人买不了我能买得了，
4: 对，
3: 别人买不起我能买得起，这是最关键的。
4: 所以
3: 好赖无所谓。
4: 我觉得吧，鸿蒙智行应该怎么着呢，就是问界 M9 你就到这儿差不多了，应该啥呢，应该把你的尊界搞一个 SUV 赶紧弄出来，
3: 是吧，
4: 知道吧。
3: 哎呀，这个我昨天还看个这个网上分享的一个图片啊，然后好像是哪也是哪个知名品牌奢侈品牌吧， 做的一个时装秀，
4: 嗯，
3: 然后一个女的模特全身上下整几个纸壳子围不围吧，说这玩意儿一身卖10000多块钱怎么的。
4: 那你没看前段时间吗，巴黎世家整了一个兜子的塑料袋儿，
3: 嗯，
4: 拎个塑料袋走秀场，说这是金款，你也受不了。
3: 真狠，我就觉得这个
4: 好几万块钱，
3: 不是你就是拿这个有钱人和拿普通人这个脑袋当智商当傻子吗？
4: 就品牌溢价吗？
3: 你再品牌溢价，哪个明星穿这玩意儿啊？
4: 昨天我跟我闺蜜聊天，晚上我俩没啥事聊天，她说：“哎呀，闹心。”我说：“咋的了？”她说：“相中了一个短袖，
3: 嗯、
4: 一个喵喵的短袖，就纯棉线的，跟咱买的个优衣库啥差不多，
3: 是吧？跟那个抖音，哎，我真在抖音上买过那个。”就跨栏背心吧，算是
4: 啊，
3: 就是坎肩不算跨栏背心。
4: 我知道你说那个，
3: 就是比较宽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出去潜水去，我寻思买两个，29.9元2件，
4: 是吧？
3: 然后我买回来之后，我一看，真是质量不行。
4: 你就别说质量行不行，你就算行的话，一个短袖，你至于卖9999吗？
3: 那这个东西咋讲呢？
4: 啊、他说，
3: 你看你朋友有没有钱呗，有钱就雷呗。
4: 他犹豫的点就是他一定是不舍得去买嘛。
3: 你一旦犹豫，一旦不舍得，就证明啥呢？你这个消费能力，你
4: 没到这
3: 儿，收入还没到那儿，你凭往上咳啥呀？
4: 没错，所以呢，就跟什么呢？就跟咱蔚来 ES 九或者是问界 M 九一个道理。各位不要去看说，哎，这玩意儿挺好，挺这么贵，咋整？买不起呢，对不对？我要不要把我家里边所有底儿全拿出来买那玩意儿呢？没必要。
3: 是，就是我怎么讲呢？可能也不是人家车的问题，还是咱们的问题，对不对？咱挣钱挣太少了，消费能力不够，主要是这个原因啊。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体配置啊，确实挺高的。就大家现在能看到的一些配置，基本上它全配全了，
4: 对
3: 对不对？双向空悬 CDC， 包括啥呢？后轮转向
4: 啊，
3: 是吧？这些东西，包括你看，其实现在主导的就是很多车企在推啥呢？推这个线控的转向，
4: 嗯，
3: 对吧？我看 ES 九也标配了线控转向，
4: 是的，
3: 对吧？这些玩意儿全给你整上了，然后电池。
4: 主动悬架，
3: 对，但是电池没提升啊，电池还是用了102度的那个电池，也就是蔚来 ES 八现在用那个电池。那么我估计他考虑的呢，可能就是换电站的一个配置问题，因为你再增加。

0: 一个新电池，比如说像那个问界给你整个120度或者130度电池，那我又得加一个新电池，那可能成本呢，
1: 换电站什么的，
0: 对，包括你换电站就能装2来块电池，
1: 对，
0: 你可能空间的各个方面都是有数的。
1: 所以这次蔚来 ES9 的话呢，其实它是在很多技术上有了突破，
0: 对，
1: 但归根结底的电池上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呢，我没有看就是它在智驾上是怎么解释的。
0: 它就是它那个神级芯片嘛，
1: 啊，
0: 对吧，自研的。然后它还提出了一个就是世界大模型。什么叫世界大模型呢？就是它基本上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把全球所有的地图输入进去，然后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啥，要看真正你的跑能不能跑出来是关键。
1: 啥意思？就是如果说我这个车在中国开，它可能很好用，在国外开也一样好用。
0: 那我都没看，但是他提了一嘴啊，这么讲吧，就未来的智驾来讲的话呢，据说6月份啊。哎，马上6月份了啊，它会进行一次这个 OTA 升级。
1: 嗯，
0: 升级完之后呢，据说比现在的现款的智驾水平要提升非常大。
1: 你是跟自己比肯定提升很大，但你要跟市面上哪怕你跟比亚迪贴身之眼 B 来比的话，我都觉得没有那么特别厉害吧。
0: 就是还好吧，我真觉得未来的智驾就只能排到中等水平，
1: 嗯，
0: 起码现在看就是中等水平这样一个层次。我觉得跟理想的 VLA， 包括跟问界的这个 ADAS 4.0， 它马上要出5.0了，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的。所以说，所以这次 ES9 用了3颗精锐达，
1: 是
0: 对吧？我看好像30多个传感器吧，
1: 嗯，30多个，
0: 对，反正整体来讲的硬件方面是够用的，但是就看你的软件，包括它换了个芯片，
1: 嗯，
0: 是吧？神级芯片，它自研的这个芯片，整体的算力呢，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其实都是最终决定了它的智驾水平的啊。我觉得大家一起关注吧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你选择租电方案还是买断方案啊？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纠结这个事儿，不差钱的就直接就买断完事儿了。真的，你这买这个级别车型都干了50来万了，你说你是不是还差那10万8万的？我觉得没有意思，真的没啥意思。反正要是我花50来万买个车的话，我就不租电了，我直接买断得了。
1: 都到了个位置了，
0: 对，就直接买断得了。
1: 气氛烘托到那儿了，
0: 你没有必要说一个月我再花1100多再租电池了。
1: 对，
0: 一年就13000-14000块钱呢。
1: 是是，
0: 对吧？其实成本还是挺高的。你算算，其实他那个租电方案跟那个买断方案就差了11万左右。
1: 嗯，
0: 对吧？大概也就是几年，八年左右吧，
1: 人给算好了嘛。
0: 对，8年左右的一个价格，跟其他车型基本上是持平的这样一个配比。
1: 没错啊，两款九字辈车呢，就说到这儿。未来的话呢，九字辈的竞争呢，一定会更白热化的。
0: 一定的
1: 啊，
0: 现在来看的话，可能理想的这个 L9 的性价比还是要更高一点啊。
1: 没错啊，我们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吧。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呢，可以这个来搜索抖音和快手啊，大卫砍车和小拿一起车都能来问啊。
0: 没错，
1: 上山热水问了好几遍了哈，说二位也快帮我说一下呗，我马上就要决定了。我看了比亚迪的车，问一下从汽贸买和从4S店买有什么区别吗？汽贸包牌包税便宜不少，
0: 嗯，
1: 但汽贸可能没有质保。
0: 对，你问清楚了，因为汽贸的车是什么途径来的，
1: 对，
0: 知道吗？我告诉大家，汽贸有几种途径。第一点，就4S店卖不出去的车甩给他们了，
1: 嗯，
0: 知道吗？这种是比较不错的，为啥呢？有正常的售后，有正常的质保，啥玩意儿都有，对吧？是新车啊，没有问题。还有一种就是4S店可能库存的车，
1: 嗯，
0: 然后甩给他们了。再有一点呢，就是运损车。明白吗？就运输过程当中发生了小型的刮蹭，然后呢甩给他们，他们有的时候修复之前就开始卖了，有的是修复好了之后再开始卖。
1: 你对，你像我搭档说的，你问一问你到底是哪类车，然后呢买到手之后呢有没有这三电终身质保。如果说你现在买一个新能源车辆，如果没有三电终身质保挺要命个事儿啊。
0: 那可不啊，这位听众说奥迪的 A5L 和宝马的330啊，6月份买的话推荐哪个，现在很纠结啊。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他俩的性价比都挺高，当然 A5L 的性价比可能相对来讲要更高一点。为啥呢？因为宝马的三系呢要出新款车型，那么你要出新款车型的话，你现在坐地就变成老款了，我觉得就没啥大意思了啊。整体内饰各个方面还是有很大提升的，因为今年宝马的三系、五系包括 X5，
1: 嗯，
0: 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都是有一定的升级的。所以说你现在买老款的话，意思反正差点意思啊。但是开起来驾驶感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两个车其实都可以。你买330，相对来讲就跟老款那个325Li。动力表现差不多的，都250匹马力左右，对不对？动力表现各个方面也都够用，可以看。我觉得年轻人来讲的话，买这个级别车型就属于啥呢？属于 B 级车 ，B 加级呗，对不对？这种 B 加级豪华品牌来讲的话，还是追求点自己的内心选择，就是我喜欢啥，对吧？我相对来讲，我就是 BBA 的这样一个忠实粉丝，但是我可能更倾向于谁呢？更倾向于蓝天白云标，那没啥说的了，上宝马三系得了，
1: 嗯，
0: 对吧？你325，其实我说实话不太推荐啊。现在来看330的话，你买其实是没问题的啊，还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奥迪的 A5L 来讲，我担心它价格还能再往下走一走，
1: 肯定得走，
0: 对，一定得走一走，因为现在奥迪 A5L 的整体销量水平一般化。
1: 上汽奥迪的 A5L 现在比一汽奥迪 A5L 优惠力度大，
0: 是吧？
1: 对，
0: 整体来看，它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来讲，我说实话啊，就很多人说宝马的稳定性、可靠性。 性比较次，但作为我来讲，我原来有一台宝马的车，我是觉得整体稳定性好像是够用的。我那车开了五万多公里吧，五万多公里开了整四年，从来没修过，哪儿都没坏过。
1: 嗯，
0: 就我觉得还是不错。当第一点的可能我的年限没到，一般可能都，
1: 而且你开的也省。
0: 对，可能六年以上可能才会有一些
1: 问题，
0: 包括漏锁的问题有没有？我告诉你都有，奥迪也好，宝马也好，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好在呢，其实现在修车成本都比较低了，只要你不去四 S 店。我原来问过我们店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比如说宝马三系，你全套的漏锁，你全套的所有的管路全换一遍，3000多块钱。
1: 啊，这玩意儿都能换一遍呢？
0: 那都能换一遍呢，3000多块钱。你要去四 S 店的话，我估计可能得万八的。
1: 那肯定得啊。
0: 对，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理想的车是不是只有 L 六性价比高啊？那是因为你可能只能消费得起理想 L 六，
0: 因为 L 六现在最便宜。
1: 对，
0: 对吧？现在 L 六据说有些地儿19万。
1: 啊？
0: 我不知道真假啊。要19万的话，性价比非常高了。
1: 那不能吧？那优惠齐吧？
0: 因为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理想 L 九呢要出新款车型
1: 啊 ，L 六。
0: 啊 ，L 六对、嗯，那么现在老款的话性价比就比较高，但是新款上了有几个比较大的亮点。第一点，激光雷达升级了，
1: 是的，
0: 对吧？你整体的这个激光雷达升级的话，它的智驾水平肯定提升了，
1: 真19万多，
0: 是吧？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对很多人来讲，对智驾要求不高，是吧？然后你肯定是有吸引力的。还有就是对啥要求不高的人有吸引力呢？就是你对续航的里程要求不高。因为你现在 L6 的续航里程就一般嘛，
1: 嗯，200多公里。
0: 对啊，你到新款上了之后，100%是300公里打底儿。
1: 对，300公里打底儿，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看看等不等新款，新款不用想，肯定达不到这个价格。
1: 哦，你要说19万多的话，一定是优惠4-5万之后，你还有个报废或者置换补贴，或者你贷款，不可能裸车直接给你干7万优惠，开什么国际玩笑？再便宜吧，不要钱吧？
0: 但是确实合适，
1: 是不是？
0: 这个、
1: 拿满19万多真合适。
0: 没错啊，我们超哥说国补真的要结束了吗？大概率啊，咱们长春呢，我现在得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6月1号有可能开始抽签了，6月末可能就结束了。你们要想换车的，想享受置换补贴的，就得抓紧了啊！包括我们的小高啊，我真是我们的
1: 忠实
0: 听众啊，就是昨天晚上我在家播了一个小时，我听到了一个消息
1: 啊，
0: 天津港呢有一个车贩子，就是卖平进口车的，
1: 嗯，
0: 他呢其实主要是靠这个直播卖车，
1: 嗯，
0: 然后就收了很多钱，比如说我想提台那个 G63。对吧？我直接把这个
1: 定金
0: 全款或者交了一半定金交给他了，然后很多人都这么交了，结果他攒了1500万
1: 跑了，
0: 攒了1500万之后呢就跑了没领自己老婆跑，领着自己小三跑的，
1: 啊、这个啥人呢？
0: 这个事儿现在在天津港就炸了。然后小高刚才跟我说大卫呀，自打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啊，天津港3天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没有人了。大家都害怕了，是不是？
1: 谁敢去呀？
0: 那你现在买车就有个先决条件了，得问一问是不是有没有助理，因为他那个小三儿就他助理嘛。
1: 哦，
0: 对吧？你有助理就跑的风险，我看
1: 太吓人。
0: 我觉得这老爷们真不是人啊！就是你现在跑到国外去了，拿着钱跑了，对吧？咱别说能不能找得回来，我估计可能挺悬啊。但就是你既然想跑，就是你把这个助理给领跑了，你把所有的烂摊子扔给你的原配妻子了，扔给老婆孩子了。你想想，他俩没离婚，他等于属于这个共同债权人呢。
1: 嗯。
0: 对不对？
1: 这老爷们儿，我跟你讲，可以千刀万剐了。
0: 你假设的，如果说是我交了他50万定金的话，我完全可以起诉他老婆。
1: 当然了，
0: 他老婆如果名下有财产的话，我直接让法院就封存了。
1: 是的，
0: 你把他老婆坑惨了，所以这老爷们儿不是人呐！
1: 不是，你不仅坑你媳妇儿啊，孩子你也不想要了。
0: 对呀、啊，真不是人啊！
1: 对不对？日子咋过呀？太过分了啊！这全天下老爷们别学这样的啊！学这样的，我跟你讲，我天天节目当中能骂他。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吧。平台这位听众哈，这个粮食搬运工说：“二位啊，世博拖界还能买吗？可别整了。”真的什么年代了？你看你当地还有起亚 4S 店吗？
0: 那都不如整库斯图。
1: 我们整个吉林省没有一个起亚 4S 店，
0: 而且好像2-3年就没了。
1: 对，
0: 我记得最早那浦东路有一家，
1: 对，
0: 是吧？浦东路那个黄至少3年了吧？
1: 至少了，
0: 我觉得至少3年，
1: 老多年都没有这 4S 店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韩系车呀，现在你真的是慎重去看。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话呢，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北京现代店，因为起亚跟北京现代呢，他们两个的车型基本上都是互通的，你重点去看看北京现代得了。如果真喜欢起亚，就尽量别看了，没准哪一天真就黄了啊。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特斯拉和理想买哪个？那你没说车型，你选择的是品牌，对吧？那这两个品牌呢，各有各的这个优缺点吧。第一点呢，理想来讲的话，其实我认为它的整体性价比是比较突出的。你跟特斯拉比的话，配置、空间、舒适度方面，它肯定是更占优势的，对吧？那特斯拉的强项在哪呢？我告诉你，就整体的操控感。你比如说，主流的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和 Model Y，
1: 嗯，
0: 这两个车你开起来驾驶感受，它的底盘调教是比较突出的，所以你驾驶感受、操控感确实要更强一点啊、嗯。还有呢，就是特斯拉的FSD 智驾水平确实要远远优于国内的智驾水平，知道吗？因为咱们国内现在特斯拉用的智驾呢，基本上就是属于阉割版， 就没有完全开放。那么在今年下半年，现在咱们国内已经批准了特斯拉的 FSD 就会开放中国国内的这个市场，但是它上的是叫做监督版。
1: 嗯，
0: 那么监督版是什么概念呢？我跟大家讲，就不是它的最新版本。那么现在国外北美市场现在已经上到 V14 了，
1: 嗯，
0: 就是它那个版本软件更新到 V14.2.3。那么咱们中国国内来讲上的话，我听说啊，大概是 V13， 就是它上一次更新之前的这样一个支架水平。那么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已经够了啊、嗯。其实你正常来讲的话，在市区开也好啊，包括跑高速也好，完全都够用了。但是确实成本比较高啊，64000啊。买断的话64000，据说现在如果说你按月交的话，一月好像是800块钱，不700块钱，
1: 真贵呀、啊。
0: 但这个对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1: 啊，你按月来是合理的。
0: 对，你说我想
1: 体验一下，你要一年交64000太贵了，
0: 谁能整得起啊？你要车买20000，我夸整64000整个支架去，
1: 那你得除非你得多厉害呀、啊，这玩意儿、
0: 啊。对啊，
1: 是不是得多有性价比、
0: 啊？但是现在呢，其实国外我看了很多测试视频啊，国外现在鼓吹特斯拉的 FSD 是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这个车我平时上班代步开，他给我送到单位。送完单位之后呢，他自己出去跑滴滴去
1: 啊、
0: 跑网约车去干这活。
1: 这事儿在国内目前来看不可能实现，
0: 对吧？从法律法规这个角度来讲，得允许你实现 L4 啊、
1: 嗯。
0: 咱们国内现在是部分城市开通了 L3 是什么水平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可以撒开方向盘了，你不用摸方向盘了，对吧？但是主驾的位置必须做个司机，明白吧？你可以随时接管，这是 L3 智驾。那么如果达到 L4 的话，你驾驶位就可以没有人了。
1: 对。
0: 明白吗？
1: 就完全无人驾驶。
0: 对，那 L 四的话，我估计可能就没有方向盘了嘛。你看现在那个特斯拉出那个 Cybercar，
1: 嗯 ，Cybercar，
0: 对吧 ？Cybercar 它就没有方向盘的嘛，我觉得挺吓人哈。
1: 嗯，没错。
0: 所以说，逐渐的，我估计用不了10年啊，国内100%能做到。
1: 好好活着吧，我跟你讲，未来的这个世界，你们好好活着才能看见，
0: 对
1: 啊、要不然咋说都白扯。
0: 有太多惊喜了，
1: 没错，
0: 是不是啊？你讲话了，自己身体不行，过两年你真是新技术享受不到了啊。
1: 嗯、
0: 这怎么转到这儿了呢？啊，这。话题有点沉重啊！
1: 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叫利剑哈，说我现在呀越看那个于大嘴我就越来气啊。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于大嘴说我争取做一个不说谎的人，结果呢我们办公室的人都乐翻天了。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0: 啊、这个我觉得
1: 哎，他好久都没有提他的车是500万也好，1000万也好，
0: 现在不让说了。
1: 他昨天说了，
0: 说了吗？
1: 昨天说了，
0: 不是现在不让提吗？什么？
1: 我昨天看了一下他的视频切片啊，说怎么说来着啊？今天我发布的这款车，可以说不管是500万也好，1000万以内也好，绝对是最好的车，啊，是我看见了切片，确实是有这样的说法。
0: 那现在不说遥遥领先了呗？
1: 不说了，
0: 反正说他接受过一次采访
1: 啊，
0: 说他说遥遥领先这个事儿吧，被其他人批评了，
1: 被别人 diss 了。
0: 对，有些那个领导可能是不是人老板呢？直接说以后你别说遥遥领先了，对不对？干嘛呀？还有，其实前段时间大家记得上次问界的发布会不？
1: 啊，
0: 其实这个
1: 春季的技术发布会，
0: 于老板其实被批评了，批评在哪儿呢？
1: 嗯、
0: 他准备上台之前坐在那儿。
1: 嗯，
0: 然后边上围一堆人，一个小姑娘半蹲着状态，然后递给她了一瓶水。
1: 啊，
0: 这个不知道让谁给好事的人拍到网上发到网上了，
1: 就觉得架子大。
0: 对，一看就太能装了。
1: 不是，
0: 我觉得
1: 这是日常，你们看见了没看见的，比这夸张的多。
0: 而且我觉得也还好，就是为啥呢？就是你想想，其实你作为这么大的一个老板，上台一说2-3个小时，上台之前他肯定也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的，对吧？周围边围一帮人也很正常，然后让他好好休息休息。你想想，让你说就连续说3个小时，你不累啊？一般人扛不下来啊。
1: 这个什么怎么说来着？人家说了，这个 CEO 不好当。
0: 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少有点被媒体夸大化了。
1: 我们平台上有听众说了，小南你说错了，他昨天说的是地球上最好的 SUV
0: 啊，地球上的啊，我倒没看啊。
1: 哎呦，这个太夸张了，
0: 哎、
1: 真的这么说真是没啥意思，过分了。
0: 但该说不说啊，就是于老板这个宣传这一块做的其实到位，真的到位啊。你看我们这位叫 GoQ 的听众说 ，M9 呢现在确实是贵。刚才听主播说完之后，可以看一下 GLS450 的经典款吗？现在优惠12万多了，全国说才83万啊。这个这么讲吧，就 GLS 和这个问界 M9 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两种类型的车型。就是 GLS 来讲，我觉得对于很多大老板来讲，做生意的人来讲，心目当中这个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1: 嗯，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GLS450 的新款车型，当时刚上没多久的时候，我朋友提了一台，你们知道加多少钱吗？
1: 嗯，
0: 加20多万。
1: 那个时候真是货真价实，
0: 是吧？提了100多万，提这么个东西，你现在83万，
1: 嗯，
0: 优惠20来万，
1: 多吓人，
0: 优惠12万，你说你吓不吓人吗？
1: 里外里多少钱？
0: 真的很吓人。所以我觉得问界 M9 适合人们什么人群呢？相对来讲偏年轻一点，你呢喜欢新能源，喜欢智驾，
1: 嗯，
0: 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比较 比较好是吧，比较超前，你上这种东西，如果岁数大一点，你对智驾不感兴趣，基本上也不咋用，你还是认 BV 的品牌力，你还是认奔驰那种设计，对不对？你就还是老实的上个 GLS 得了。
1: 你这

0: 一下子，以后啊，咱们国内的一些车型呢，应该征一个特殊税。
1: 啥税呀？
0: 比如说我超过50万的车，我可能购置税就不是
1: 9%
0: 了。对，我直接干到20%的税。
1: 嗯，
0: 100万以上车，我直接征50%的税。
1: 搭档，你真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你万一有一天你能买得起呢？
0: 我这辈子没机会了。
1: 哎，别这么说，
0: 是吧？
1: 你才40，
0: 除非我过两天我再买点彩票。关键我一年可能买彩票买3回，你说这玩意儿能中1000万吗？中不上呀，对吧？所以我真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既然有钱人不差钱，对吧？你就应该让他多消费。然后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再有一点就应该让他多缴税，没毛病。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格力那个女老板叫什么来着？
1: 董明珠。
0: 董明珠吧，她说的没毛病，对不对？有钱人就应该多交税啊。
1: 嗯，
0: 是不是？否则的话，怎么能共同富裕呢？
1: 没错啊，来吧，说到这儿啊，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

0: 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杨先生老听众了啊，说十万公里的迈腾 1.8T 的毛病多吗？值得买吗？千万别上啊，千万别买。
3: 1.8T 迈腾毛病最多。
1: 我告诉你 ,1.8T 最大的问题就是烧机油 ,99% 烧机油，啥意思呢 ?100 台里头有99台都烧机油、
3: 嗯、
1: 而且烧的贼辣狠，你看那迈腾1000公里烧一升，烧 1.5 升的全是它。
3: 你买 1.4T、1.5T、2.0T 都行。
1: 对，就别上 1.8T 了。
3: 就不能买 1.8T。
1: 就你就知道大众为啥把那 1.8T 发动机给淘汰掉吧，就是烧机油烧太狠了，它都治不了啊。所以 1.8T 的千万别上，兄弟啊，你上你就毁死。
3: 嗯，没错，
1: 修10000块钱啊，修10000。
3: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就正常上下班，一年15000公里左右 ，CRV 呢是选风尚还是选智享？选风尚就行了，智享是比风尚稍微高一个配置。这种车型的话呢，咱买纯图性价比，没有必要上高配，而且高配的话呢也多不了啥。
1: 嗯、
3: 你说多点真皮、多点天窗，对你来讲有意义吗？对不对？没啥意思，就选风尚，便宜啰嗦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是女士家用市区跑一跑啊，好开、耐开、省心就行。锋兰达和速腾的超越啊，无所谓 SUV 轿车，你推荐哪个啊？那我其实我觉得要女的开的吧，都行，真的都行。锋兰达呢，就是空间没有速腾那么好。
3: 我要是女的啊，我选速腾，
1: 是吧？
3: 啊，
1: 因为锋兰达呢，优势跟速腾比的话在哪儿？我告诉你，年头长了，过个5、6年、6、7年，100%比速腾皮实抗造。
3: 那肯定是，
1: 它小毛病少。
3: 嗯、
1: 第二点来讲，比速腾省油。
3: 嗯，
1: 一定是比速腾省油的。但是速腾呢，其实驾驶感受其实要更好一点。还有就是它轿车，它舒适度整体来讲比 SUV 要强。
3: 而且新速腾内饰配置比那老锋兰达不强太多了。
1: 对，所以说你看你要啥吧，这两个车其实都是值得看的两款车型啊，10来万块钱，对，都非常非常值得看啊。但看你个人喜好吧。女士来讲的话，我真觉得代步车没有必要这么保守了，现在可以考虑考虑新能源车型了。
3: 太丑了哈。
1: 对。
3: 木木想问一下，说20多万上道啊，5座的 SUV 纯油的买啥呀？现在？哎呀，那你这可选的其实挺多的，真的。你只要5座吗？如果你只要大5座的话，20多万的 SUV 你就看揽巡呗。现在揽巡大5座 SUV 新款也降价了，卖可好了。然后如果说你要还能接受，比如其他品牌的，或者是6座、7座都行的，什么揽境、途昂啊、探路啊这些车型，汉兰达、陆放这些车型都可以买呀、啊，都是20多万，都不到30，25、26全能落下来了，
1: 没错，
3: 对不对？而且都算合资品牌的这个纯油系列啊。
1: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说，我想租店买 ES9 中配的那一款啊，46万多，加上选装23寸的轮毂，还有，还是买 ES8， 差10万块钱有点犹豫了。那哥们儿，你就犹豫一件事儿吧。对不对？你差不差那10万、20万的，对吧？你要不差那10多万块钱，那必须上 ES9。为啥呢？就是因为 ES9 还是有一定的商务属性的，而且有一定啥呢？就是品牌力的这个高端车型这样一个市场定位的，明白吗？就是面子嘛，主要就还是面子嘛，对不对？为啥这么讲呢？你看看 ES9 找到谁代言了啊？那么
3: 于和
1: 啊？
3: 哎，不对，问界 M9 找的是于和伟
1: ，ES9
3: 找的
1: 是
3: 谁来的？
1: 找的是那个
3: 哎呀，
1: 你给我整忘了，你说啊？是吗？找咱打篮球那个
3: 男明星啊，
1: 咱国内打篮球叫什么来着？
3: 谁呀、啊？
1: 杨最高
3: 杨明啊，姚明，
1: 姚明，对，
3: 姚明，
1: 你给我整忘了，给姚明都忘了。你说、
3: 嗯、
1: 为啥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一步走的非常好。第一点呢，
3: 就彰显我空间尺寸大。
1: 对，他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然后姚明坐在车里头现场下定一台车嘛，那意思
3: 啊、哦，
1: 我不知道给人多少钱呢，现场下定一台车
3: 啊、
1: 哦，你送人一台呀，然后还得加他钱呢，
3: 姚明得感谢他。
1: 是是，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姚明坐在第二排那个
3: 后排座椅上，
1: 那个座椅上啊，我说实话，我
3: 有点局促，是不是？
1: 那也是相当挤的。
3: 他多高？他2米多、哎，
1: 2米26吧，我记得
3: 是不是？对
1: 啊、还2米2几来
3: 着，很高很高。
1: 所以说他坐不用寻思，当然确实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确实腿部空间各个方面，其实他如果调到后面的话还是够用，但是他那个座椅的这个宽度各个方面
3: 不够，
1: 还是挺局促的，对吧？但是确实是啊，确实能凸显出他这个空间尺寸来。所以说你看，请姚明有2点，第一点，证明我这个空间尺寸够用吧？
3: 嗯。
1: 第二点，你看看姚明这种人物都买我这车，
3: 对
1: 对吧？
3: 对，
1: 就是凸显出社会地位嘛。
3: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问界 M9 做成功了，其实就有这样一个属性。你们演演就，兄弟们，你们演演，你身边买问界 M9 的人都是什么人？
3: 嗯，
1: 你去看看去，基本上都是原来 BBA 的车主。就原来他 BBA 他可能有，现在有可能是卖了换台问界 M9， 有可能原来那车都没卖，他又搞了一台问界 M9。
3: 对吧？
1: 还有一种人群呢，比如说我原来我们不太了解啊，就是现在我看出来了，真的有一些公务员可能会买问界 M9， 因为 BBA 来讲可能要张扬一点，对吧？
3: 啊、
1: 我整个问。

0: 问界 M9，
1: 那是因为
0: 我支持国产，
1: 那是因为现在国内对于问界 M9 的定位还不清晰，
0: 对吧？你看，包括部队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当兵的也愿买这个车，
1: 啊、
0: 对吧？就是都愿买这个车，为啥呢？你整个 BBA 可能还有一定的限制，还有一些说法、还不太想太张扬，对吧？你整特斯拉可能开不进院，你整这么车也行。
1: 你放心吧，总有一天啊，问界、蔚来这样的高端车系列啊，就一定会成为中国的豪车，会跟以前的 BBA 一样的，
0: 是吧？
1: 百分之百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九字辈车型都是这样，就是你跟八比。对吧？你 ES 8跟 ES 9比，其实很多东西用都是一个，我就告诉你们，
1: 对，
0: 真的用的东西都是一个。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个社会属性问题，对吧？就你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十多年前的时候参加过一些豪华品牌的一些车友的这个聚会，对，车友会，就赛店组织的啊，就吃吃喝喝玩一玩那种的。我去了之后，我一发现真是这样。你比如说宝马赛店的
1: 啊，
0: 可能三系的五系的瞧不起三系，七系的瞧不起开五系的，就明里面里他们都有这种这个思想在
1: 啊，
0: 知道吗？就坐桌这个那的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他有这个鄙视链在，
1: 想把自己归为高端，
0: 对吧？都多少有点那个意思啊。特别保时捷，我觉得更严重，
1: 那是
0: 对吧？保时捷非常明显，
1: 保时捷搞活动都不敢把马看车主和凯宴车主放一起，
0: 是吧？
1: 那不可能改，
0: 这整那出，现在也完了吧，白费了吧，
1: 歧视，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就是不差那十万块钱的话，那就是整贵的啊、因为这个贵的车，九字辈的车型，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就是让你消费的，明白吗？
1: 我们继续来看哈，事事如意想问一下说，说我奇骏十年了啊，现在已经跑24万公里了，想换汉兰达、可不可以啊？
0: 那开了不少了啊，一年24000公里。
1: 嗯，咋不行呢？太行了！就你这公里数，我跟你讲，你就得换日系车，真的，你就这个公里数的话，如果你想换一个国产车型的话，都不推荐你，因为很多国产车型的话呢，开不上十年，也开不上24万公里。所以如果说你还想换车的话，汉兰达没毛病，对吧？首先第一呢，你这个确实是段位提升了；第二的话呢，确实空间尺寸也加大了；第三一点，你现在买汉兰达特别好，因为现在汉兰达的话呢便宜了。你原来买汉兰达，十年前买汉兰达没有40万，我跟你讲，2.5混动的肯定下不来。现在如果你买2.5混动，多少钱？那26-27万就下来了，贼便宜，贼合适，买行没问题啊！
0: 性价比相对来讲就很高啊。杨先生想问一下，小鹏的 G6 25款的科技版纯电的怎么样？很好，真的这个车没啥毛病，而且现在看市场反馈也非常不错。为啥？就是便宜，性价比高。所以我觉得 G6 啊，就是你差钱了，对吧？就10多万预算不是很高，你就整个它代步就非常适合，知道吧？能安充电桩不？安不了充电桩，这种车就别看啊。能安充电桩，你就可以重点考虑，我觉得没问题啊。就是包括其实乐道的 L60 现在老款的也便宜。啊，你不在意支架，对支架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其实都可以看看。哎，但是今天晚上有个新车上市了，宋阿刷，
1: 啊，宋阿刷上了，
0: 宋阿刷今天晚上正式上市啊，就是你们可以关注一下，看看它最后定价吧啊，我估计也不会特别贵的，你现在定贵的卖
1: 不
0: 动，不
1: 可能特别贵，
0: 对吧？
1: 我就特别期待比亚迪大唐，我就想看看大唐到底定啥价，
0: 大唐说不说啥时候上啊？
1: 没说
0: 啊，
1: 一点信儿没有啊。
0: 对，还有个消息提供给大家啊，你看尾号0513说北京的 B30 燃油版怎么样？我告诉你，这车就是非常值得买。我告诉你，你知道现在这个车多少钱吗？
1: 89万块钱吗？
0: 你看89万吧，你还停留在89万呢。我告诉你，现在有些城市69900。
1: 北京 B30。
0: 对，你们去问去啊 ，B30现在有些城市69900，咱们听众去赛店问了。
1: 它是不是要出新款呢？
0: 我不知道啊。
1: 啊，那这车也不可能更便宜啊！
0: 哎、如果就7万来块钱，这车不值得买吗？
1: 太值了，
0: 对吧？这
1: 小方盒子造型。
0: 对啊，首先第一点，这车它没毛病啊，
1: 对，
0: 车身尺寸跟那个比亚迪泰三一样的
1: 啊。
0: 基本是一样的，你都不要上的它那个混动，你就上燃油版。为啥呢？9升到10升油耗撑死了，
1: 这
0: 么
1: 便宜，69900了，
0: 买啥去？你说？
1: 哎呦我天哪，这车！
0: 啊、我们平哥说了，说长春也这价，长春我真不知道啊，我没问，所以我不敢说长春是不是这价。
1: 你贷款还是全款？然后
0: 贷款也行啊，关键是
1: 你算没算上你的补贴？我们说的，我们说车必须得说裸车价格。
0: 对，
1: 你把啥优惠都算上，那不合适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叫又菜又爱玩，说二位啊，新款的瑞虎9怎么样啊？和传奇的 GS 8比哪个好？推不推荐国产这样的大车呀？那咋说？如果你预算有限，你还想选择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的，你又觉得国产车型动力好、空间大、颜值高、配置全，那我觉得选也没毛病，对不对？但是瑞虎9的话呢，159800起步，广汽传祺 GS8 现在便宜完之后啊，这个起步价格12万多， 如果说你要是预算有限的话，我觉得选这个 GS8 没毛病。如果说你要是预算够用的话，看看虎九是可以的。虎九的 2.0T 发动机配 8AT 的话呢，可能会比广汽传祺 GS8 2.0T 呢来的要更稳定一点。但是虎九的颜值我认为啊没有 GS8 高，所以你看一看你什么情况啊。
0: 没错啊，一缕阳光说我们这个抗磨剂是不是发动机抗磨剂是汽油还柴油的，应该是汽油车用的啊。你要柴油车的尽量别买了，我因为我不确定柴油车能不能用啊。但是正常逻辑来讲，我说实话，现在的机油啊，你像壳牌的机油，汽油车、柴油车都是通用的，
1: 嗯，
0: 知道吧？所以这类应该也是通用。但是我建议你汽油车用，柴油车先别用啊。你不行给我留言，我问问厂家得了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四十加的年龄啊。哦，我寻思40万预算呢，40加的年龄女士25万左右买个油车，车型不限，麻烦推荐一下子。哎呀，40加的年龄25万左右的预算整个油车，
1: 嗯
0: SUV 还是轿车呢？我觉得如果轿车的话，你这个价格啊，就是25万左右预算的话，你可以看看 A5L。
1: A5L 三系和奔驰 C160 都可以。
0: 对，就是我觉得为啥我重点推荐 A5L 呢？我觉得 A5L 跟你这个年龄段相对讲贴一点。
1: 嗯，
0: 宝马三系我觉得有点太年轻运动化了。
1: 奔驰 C 更年轻。
0: 对，我觉得 A5 可以重点看看啊。如果是 SUV 来讲的话，宝马 X1 你重点看看得了。我觉得性价比各个方面都要更突出一点。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都给你推荐这个 BBA 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品牌力的吧。
1: 那肯定是，
0: 毕竟这个价格了，而且还是这个年龄段。对不对？我觉得对 BBA 还是有一定认知的啊，也可以选二线品牌，比如说沃尔沃的 XC60
1: XC60 25差不多。
0: 对，现在也非常非常便宜。我觉得如果说你想低调一点，比如说公务员啥的，买这类车型也是可以考虑的，车没毛病，但是舒适度来讲略差啊。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二位啊，我要吐槽啊，说蔚来 ES9 选装23寸轮毂的话需要28000，这个价格都够买一台50宏光 mini EV 了。现在这国产车呀，真是溢价太高了。
0: 别说那个，那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对不对？
1: 刚才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说这个事儿了啊！我跟你讲，蔚来 ES9 和问界 M9，像我搭档说的，这轮上市就没起什么好头。
0: 我告诉你，就这个轮毂啊，就赛店闭着眼睛咬牙挣了18000以上，
1: 整这些呢？啊，挣翻番啊！
0: 我就没见过再好的轮毂，我没见过四个高于10000块钱的。就它的成本啊，我倒没说卖
1: 什么，我也是锻造的，我也什么好看，乱七八全算上。
0: 你现在市面上好的就是万吨级的锻造呗。
1: 嗯，
0: 大家懂不懂什么叫锻造和铸造？啊，
1: 好多人可能都不理，
0: 可能很多人不太懂。
1: 对，
0: 我就简单说一下，铸造呢就是啥呢？夸把那个融了之后，那个铸到那个模具里头的水儿，夸就成型了，对吧？还有一种锻造，比如说拿个铝锭，拿个啥，夸夸夸夸那个锤子咣咣咣一顿凿，凿成那个轮毂那个形状，明白吗？
1: 就是一个手工的，然后一个模具合成的。
0: 所以说它的整体的啊、就比如说那个你过一些坑洼路段呢、不好的路段呢，它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你像铸造的，有的时候夸更过个坑洼路段，哐一蹲裂了，
1: 对
0: 吧？变形了。
1: 是
0: 你锻造的，相对来讲，基本上这种可能性就极低，懂吧？真的非常非常低的。但是你的成本四个也不可能高于10000块钱的。所以闭着眼睛挣18000啊！
1: 哎呀，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国产车企啊，这花钱真是就不要脸了，有点啊。
0: 没事儿，给有钱准备的还是得花，得花，要不钱留着干嘛？留都贬值。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提醒大家，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威侃车”，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留言来向我们咨询汽车问题啊！但是新朋友没关注的呀，拜托大家给我们点点红心，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好吧？
3: 嗯，
1: 我们平台上老听众大江啊，想问一下呢，大威啊，今天我把我的车开去二手车车商那儿问问价，赔惨了，2022年落牌的25万的帕萨特，车商现在给我开10万块钱。
3: 2022年的正式帕特价格高的时候呀，新款帕特刚上吧，
1: 关键你还买个25万顶配的，
3: 可不嘛？
1: 你不赔钱谁赔钱？买顶配的人都是不差钱的主，明白吗？再有一点，帕特在东北啊，就是没有迈腾保值。还有一点，也是最关键一点，你买的时候贵，现在买新车就
3: 便宜
1: 了，
3: 对，新车就便宜了，
1: 新车就掉价了。所以你这4年的车就10来万块钱的东西，
3: 嗯，也就那样。
1: 你要真想卖，兄弟，我给你出个招，你挂上闲鱼，什么58。什么
3: 二车？
1: 对，是对，反正什么瓜子
3: 什么懂车
1: 第
3: 二车，
1: 你就全挂上，
3: 挂网上。
1: 对，你就高点挂，你挂12万，挂10几万，你就卖给个人，是吧？别卖给车贩子，车贩子这车收到手，人家不挣10000块钱，人指啥火呀？
3: 没错啊，
1: 是不是？人肯定得挣钱的。
3: 我们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叫微醺小哥啊，想问一下二位啊，说12万左右的 SUV 女士啊，选哪款比较合适啊？女士，说实话，你没说多大年龄啊。如果说你就是在城市代步的话，女生开，我们还是如果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的话呢，我们还是推荐各位看看新能源吧。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这个小车的话呢，空间尺寸都够大，而且颜值配置也够好，女生开的话呢，可能也是那么回事儿。重点看看什么呢？12万左右，看看比亚迪的元 Plus， 或者是看看比亚迪的海狮05 DMI， 这两款车型呢，都是12万左右的女士比较适合的车型啊。
1: 我们听众说想换这个昂飞，你又不跟我说实话，我能不跟你说实话吗？我在直播间说的所有话都是实话，知道吧？
3: 不说实话，我俩搁这干啥呢？叭叭叭的。
1: 昂飞 Plus 值得看，昂飞 S 别看了，知道吧？昂飞 Plus 的缺点只有两个，一个是油耗高，在长春市区开的话，大概在13左右的这个油耗水平，确实偏费油。再有一点在哪呢？就是 2.0T 的有烧机油的这个可能性，明白吧？公里数大了可能烧机油，但是没有像大众的车烧的那么狠。但是我觉得还好吧，其实昂威 Plus 非常非常值得看的这款车型啊。记者大家别刷屏，刷屏我真不回答啊，我最烦刷屏的人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猛龙 Plus 能不能入手？可以入手，就是价格高点，如果你觉得价格合理的话，我觉得看看是可以的，知道吧？因为猛龙 Plus 的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没问题。现在呢有这个新能源版本，还有传统燃油车版本，对吧？传统燃油车呢肯定就是油耗高了，市区开的话得干到13到14吧。如果新能源的话就是100%。可能7升8升，
3: 但是这太贵了呀，搭档。
1: 价格高。
3: 猛龙 Plus， 你这个如果买混动版本的话，干到17、18万呢。反正我是觉得性价比太差了啊。
1: 没错啊。
3: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小树想问一下，说主播呀，能不能说说星越 R 的混动版啊，能不能买啊？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问星越 R 的混动版特别多 ，i 叫 iHEV 对吧？啊，这个混动技术，说实话，其实你要说多不稳定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了，因为现在大家都能造新能源了，你说说这个混动能多不稳定啊？不可能。但是它作为一款新车，对吧？还是吉利自主研发的这个产品，新产品，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等一等，让子弹飞一飞，看看它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品控，之后你再去买车本身，我们觉得问题不会特别。大的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君威跟速腾该怎么选择，就老实上速腾得了，虽然说君威是 B 级车，对吧？但是比速腾费油，市场保有量极低，对不对？你就老实看看速腾，现在速腾 L 的整个空间尺寸各个方面也够用了，所以说我倾向于让你看看速腾啊。这位听众啊，龚先生说领克零一能入手不？现在买领克零一的很少了，不是说领克一车不行，我个人认为领克零一还是非常经典的，非常值得看，这个车开起来驾驶感受操控感非常强，但是缺点也很明显，费油啊。2.0T 的零一这小车不大呀，等于是紧凑型 SUV， 在市区开干13升油耗，你说它不费吗？是吧？还有一点就是保养维修都偏贵，你看零一这车换次机油800块打底儿。
3: 零一挺小众的，
1: 对，但是零一算是领克早期卖的不错的车，
3: 对，零一和零三卖的很好，
1: 对对对对，卖的不错的了啊，因为它价格相对来讲比较合理，所以说你要真相中这车的话可以看啊，但如果你买二手的话，哥们你要考虑清楚，第一任车主是整车终身质保。第二任车主好像没了，
3: 没有了， 对，确实是。
1: 对，
3: 我们继续来看哈，苗阿土啊，想问一下二位哈，说红旗的 H 五和君越的白金在长春开该怎么选啊？哎呀，红旗的 H 五这个新款上了啊，确实价格挺便宜的，1.5T 的指导价格呢是12万1。如果说你要是想买2.0T 的话啊，可能大概到了15万1左右吧。这个价格呢，其实就跟君越的白金版2.0T 价格差不多了。
1: 嗯，
3: 所以看你要什么。如果因为红旗 H 五的话呢，它定位还是 B 级车，但君越的话呢，属于 B 加级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空间尺寸稍微大一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君越的白金版可能更适合一点。如果说你要是哎，我可能就想选择一个终身质保的车型，那确实 H5 的话呢，可能这点占优势。但是我是觉得啊，虽然红旗 H5 一口价了，但照目前这个趋势，我听说4S店订单很一般，非常一般，
1: 卖了一般化。
3: 你说为啥，搭档？
1: 嗯，
3: 他已经以对于红旗来讲的话呢，这么便宜已经非常难得了，但他还是卖的一般，就品牌力确实很差。
1: 怎么讲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级别的车型，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型来讲的话，现在可选的车
3: 型
1: 太多了。
3: 对，
1: 真的太多了。
3: 而且它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亮点。
1: 而且很多人可能都看新能源了。
3: 是的。
1: 真的很多人会看新能源。嗯，我们听众说荣放还有降价的空间吗？有，但是不大。我个人觉得能等到年底的话等一等，如果等不到年底的话就不要等了，没有意义啊。包括永远有多远说迈腾现在有混动的吗？咋没有呢？不刚出没多久吗？
3: 嗯，
1: 是不是啊？
3: GTE、
1: 上个混动的，对，不，它现在不叫 GTE
3: 了，不叫 GTE 了，
1: 对，
3: 就叫混动
1: PHEV 吧，叫这名了，反正就是混动嘛，能上绿牌啊，那我就不建议你们买，真的。就是为啥呢？我告诉你，现在德系车特别大众出的这些混动，我在我眼里都不值得看，就是因为它底子就不行啊。那早期的 GTE 坑多些人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就看着没啥大意思。你要是真想省钱省油，你都不如看 ID7 了。
3: 嗯，
1: 对吧？你 ID7 现在才几个钱呢，毛病没啥毛病啊，各个方面也行。你像一汽员工租 ID7 多合适啊，1000多块钱一个月。
3: 没错啊，小熊说我二款的速腾换 BQ30 怎么样呢？没意义。二款速腾才几年呢？4年赔叮当的。我跟你说，现在完换了个 BQ30， 你也不算什么提升，换啥呀？换呢？哪有那个钱呢？对不对？可别整了啊，没啥意思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豹八跟500Z 家用哪个更好一点更合适啊，能不能说一说？哎呀，这个我觉得他俩确实是同级别车型啊，就是你看你想要啥。其实坦克500的 HiFiZ 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通过性越野能力也是一般化，没有大家比如说最早的坦克500的这个燃油版以及坦克500的 HiFiT 版本，就是它那个 T 版那么强。因为你看 Z 版和豹八，它其实用的都是电控的这样一个四驱系统，
3: 嗯，
1: 对吧？但是底盘你去看看去，我认为坦克500的哪怕是 Z 版，它比豹五也是要强一些的。
3: 是的，
1: 知道吧？它整体设计还是有一定区别在的。所以你看你要干嘛？如果纯市区代步的话，我个人认为哪个都可以，真的哪个都可以，就看你个人喜好吧。啊，其实 HiFiZ 来讲，我认为现在有点贵。
3: 嗯，
1: 真的有点高，长城定价定的有点狠了啊，价格要再低点就好了。
3: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小雨啊，说买了台 CRV，

0: 啊，前天听你俩节目呢，说这车呢喷油嘴怕堵，我没信，去四 S 店问了，结果说真的。我俩在节目当中没不可能不说实话，然后呢从来也不可能诓你们，知道吧？为啥说这个 1.5T 的本田的那个地球梦发动机它叫积碳梦呢？是因为它为了省油，它控制喷油量，它把那个喷油嘴呢这个口弄得特别细，比我这头发丝儿都细。所以你想想啊，如果说一旦有杂质或者有积碳的话，它能不堵吗？所以如果你要是自己去这个本田四 S 店，你去保养的话，保养 CRV 也好，雅阁也好，所有本田的 1.5T 发动机，它都会让你去加一个燃油添加剂，知道吧？你去重点看一看吧。它那块的话呢，是148块钱一瓶，只能洗你的喷油嘴，别的洗不了。但我们直播间卖这个的话呢，它不仅仅可以洗喷油嘴、洗三元，还能清洗你整个的油路积碳。这个很重要啊，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老听众应该都了解这个产品呢，叫做利比托啊。你上百度搜一下，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那么所以说这个效果有保障，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你收到货之后给自己的车加到油箱里，你就当没用，你就正常开，啥也不用管啊。你加完之后回过头来，你到修配厂你自己去看去，把火花塞拆起来，让修配厂的修理工拿内窥镜给你看一眼。如果是长春的听众，你就直接去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门店找店长，让店长免费给你检查啊。如果说跟用之前没有区别，积碳没清干净，直接联系我们啊，往我们导播间打电话，知道吗？或者直接在线连客服，我们把钱直接一分不少的退给你。
0: 嗯
1: 啊，我们给大家做这个承诺。为啥？我们做了太多实验了，包括我们有20万以上的车主在使用，用完之后反馈都相当棒。你老司机，你用完之后你都不用拿内窥镜看呢，你自己感受一下子，明显跟用之前比的话，动力提升非常明显，开起来更透了更冲，有推背感啊。你要是特别费油的车，而且明显高于这个车的正常油耗水平的话，你用完之后你算算前后油耗对比，一定是比原来省油的，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个千八的没问题啊。
0: 没错啊，我们为什么敢给大家做这个无效退款这样的保证呢？是因为第一呢，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7年了，非常有信心，没有一例说不好使的。
1: 嗯。
0: 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已经卖给20万车主了，有20万车主做背书。第三的话呢，就是这个产品呢真的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它是带国标的。市面上带国标的这种燃油添加剂的话呢，不超过1%，相当于是99%的产品都没有国标认证。你收到产品之后呢，我们的产品条形码上方有个 GB 开头的国标征标准，而且呢我们是聚酰胺的成分，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你上网去查吧。这三点如果都有的话，不卖你200，我跟你讲，我都说啥的，知道吧？但是我们是这个质量好的好当中呢，价格也比较低，99块钱，我们是两瓶，跟他们不一样啊。
1: 没错啊，这个产品也不用天天用，或者每箱油都用不着啊，你就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你直接花99元整一单就完事儿了。我就保证你这车不带有堵喷油嘴，不带堵三元催化的，也不带有积碳的，知道吧？如果说你的车现在有烧旧的情况，你像长城的车，包括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别克的车2.0T 发动机，
0: 再有就是如果你是老的迈腾 1.8T 的，
1: 对，或多或少的都存在这个烧机油的情况，你怎么办？你加我们这个产品，你对比一下子。我告诉你，我这两天我们老多听众给我们反馈了，特别大众的车主要多一点，迈腾的车主加完之后真的是比原来烧的轻烧的少一点啊，缓解烧机油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啊、
0: 是的。同时我们提示大家哈，这个产品的话呢，跟你是不是手动挡变速箱，是不是自动挡变速箱，
1: 没关系，
0: 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如果说你的车现在还有发动机，还有个内燃机，你是什么 DMI 的、 PHEV 的、增程的、混动乱七八糟的，只要你的车还能加汽油的啊，92、95、98这个汽油的，哪怕你是摩托车都能加这个产品。
1: 没错，也都应该加，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还堵车啥的，都存在积碳问题。你包括可能大家有的人愿意省点钱加那个个体开的那个加油站的汽油，杂质多，很容易造成你喷油嘴三元的堵塞的。你加它洗一洗，对车有百利无一害啊。
0: 是的，包括现在车都是国六 B 的，对不对？你害怕你颗粒burn器堵的，我们这产品的话呢，都是可以有效的预防你的颗粒burn器堵塞的啊。
1: 没错啊，怎么使用呢？我说一下啊，大家呢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色的，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记住啊，加到同一箱油里。啊、那么第一次加的话，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花99元拍一单，你直接加一单就行了啊。5到10万，花198元拍两单，连续两箱油，每箱油加一单。10到15万拍三单，分三箱油加。15万公里以上车，不管多少万公里，你就拍四单就够了啊，连续4箱油用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不管第一次你加了一单还是加了四单，以后再用都需要每半年加一单就行，或者每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了，就不用多加了。 多加没有用啊。怎么购买呢？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你现在去拍就行了，我们大概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今天发不走，明天100%给你发走，然后呢4到5天你就会收到货啊。
0: 嗯，
1: 用去啊，我们的承诺是无效退款啊。
0: 没错，感兴趣的各位抓紧时间拍起来吧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啊，本周的周末，那也就是我们月末了啊。那有超级超级多的活动。那最近大家会发现，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改装秀啊，我们的一些音乐节呀，包括呢在我们的这个31号还会有我们东北超的这个比赛。那如此多的活动，大家呢可能对活动内容也不太了解啊。再加上31号之后呢，我们又赶上了6.1的儿童节，那很多的亲子家庭呢，我相信呢会选择带着自己家里的宝贝呢去到一些这个儿童的游乐场所去游玩。那具体他们有哪些的优惠政策，那都是大家比较关心期待的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能够听到以上相关的内容。那在介绍相关内容之前呢，我们还要再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吉安的一个一日游的 City Walk。那其实呢，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出行而言呢，他未必会选择就是说离市区很远的一些景点。那比如说以我为例啊，那我上一次去这个重庆的时候啊，包括我去成都的时候，那只在城市当中游玩了，那附近的一些这个城市的景区景点我是没有去的啊。就类似比如说可能来到长春，我没有去长白山，但是我只在城市里面去转了。那这个呢，其实也符合大部分人的一个出行的一个需求了。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的出行诉求比较简单，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美食

哎，这个地方的文化我挺感兴趣的，但是它的山呢我不一定要爬，它的水呢我不一定要游，但是我要到这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兼一日游的 City Walk， 那也比较适合我们的年轻朋友，那在周末呢来一场这个我们其他小城的一日游的这么样的一个旅行。那么其实提到 City Walk 呢，我觉得它最这个经典的一个核心在哪儿呢，就是你能够很沉浸式的很直接的感受到你想去城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烟火气啊，能够感受到当地居民的一个衣食起居的生活状态。那所以说呢，第一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吉安早市啊。那吉安早市呢，它的开市时间相对来讲是比较早的，它从早晨的凌晨3点那一直到上午的9点钟。那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熬夜熬穿了啊，或者是说呢晚上睡得比较晚的朋友，那你不如呢就直接可以去到早市了啊。这个呢早市，这个吉安的早市是我目前逛下来呢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这个早市现在不论大家各地啊你去到哪一个城市，这个早市好像都已经变成大家旅行当中的一部分了，原来其实是没有的。那随着早市越来越有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呢，就导致有一些早市它的商业化非常严重，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到了早市还是到了美食一条街啊。你到早市本来想吃点比如说当地的特色早餐啊，吃点比如说一些时令的一些食蔬，哎，但是呢有一些商业化特别严重的，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当地特色，你除了吃这个东北的你还能吃到南方的啊，除了吃了南方的还能吃到西北的。所以说这种早市我一逛下来就感觉整个的这个割裂感呢就非常非常的强烈，就觉得哎，我想要的是这种烟火气，为什么还会融入一些其他地区和地域的这么样的一些东西呢？所以说我逛吉安早市给我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就有一种当地人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他好像也没有迎合你说哎呀我知道全国各地游客都来了啊，然后我就要1、2、3、4、5 ABCDE 啊，我都要让大家去吃，都让大家去尝，我觉得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说呢吉安的早事呢也是我一直啊个人来讲比较力推大家去可以逛一逛的，尤其是其实我比较喜欢就10月份左右的它这个早市，因为到了丰收的季节嘛，它的这个瓜果梨桃啊包括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大家都能够吃得到了啊。当然了现在去逛早市你照样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打卡去发现的这个东西啊。这第一个 City Walk 我们推荐大家去到我们吉安的这个早市。第二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的博物馆。这个吉安博物馆呢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好多好多次，那我从最早去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吉安博物馆里面是不允许拍照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想跟大家介绍呢只能用我们这个语言呢来给大家描述这个博物馆里面的这个情形，但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我觉得你描述点别的呢大家可能靠想象啊还好脑补一下，这个博物馆里面你比如说它的装修啊是浮雕的啊等等啊，这个就不太好描述。当然现在这个吉安博物馆也是允许拍照，大家也是可以看了啊。那其实来到我们的博物馆呢，大家呢能够走进的是什么呢，是全国唯一的这个高句丽的专题博物馆啊，全国唯一哦。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1.1万余件的这个文物，这个呢其实大家到我们的这个长春的吉林省博你也能够了解到这个高句丽的相关的历史，但只是一部分。那如果你对这个想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其实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吉安博物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因为全国唯一嘛，大家到别的地方也没有。那从这儿呢大家呢能够了解到我们当年那段历史，那高句丽最久的这个比如说成都遗址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大家呢在整个的我们的吉安市博物馆呢就会有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了解。这个博物馆呢在吉安市呢也是一个地标式的这么样的一个建筑，非常非常显眼，你可能就是我都不告诉你到那儿一走你就大概知道哪个是博物馆了啊，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啊，因为本身吉安这个小城也不大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大家去吉安一定要去逛的这么样的一些内容。那中午呢其实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了啊。那

这个就不给大家过多推荐了。你比如说我们的火盆儿，这最基础最经典的了，包括它的什么烤肉啊，而且大家在这儿呢也能吃到一些畅饮族的这个美食，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下午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前往这个我们游船啊，在我们的滨江广场啊。那这个游船呢，其实一直是我在这个大家尤其这个季节最推荐的一个项目。那午后的时光呢，咱们一定是必须得留给我们的这个鸭绿江啊。那鸭绿江游船呢，除了说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速度与激情之外啊，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清凉之外呢，也能够看到两岸不同的这么样的一个风光。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反复强调，就是你既然到了边疆城市，这个一定是一大亮点，所以大家呢也千万别把这一块忽略了，说哎，我就要去爬这个山啊，我就要去这个吃这个东西，你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就是能够这个真正体验什么呢，叫做游一江之水，览两国风光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看啊，从早到晚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安排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大，早上我们先逛早市啊，你可以晚点起，九点多钟我们出来逛一逛博物馆，到中午了我们吃口饭。那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中间还可以穿插一个我们的这个建设街，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花啊，是比较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然后中午我们吃饭，吃饭下午呢我们就来到这个游船，晚上啊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吉大广场看一看灯光秀啊，看一看光影秀，包括呢这个莲花公园呢还会有这个时空涟漪的这个水秀啊，而且呢大家来到了吉安呢还有这个吉安礼物的这个文创啊，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你看其实从一天从早到晚下来，大家呢也感受了当地的烟火气，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也把当地一些比较重要的景区景点我们也逛了。所以说如果大家可能是比如说你路过吉安，或者是在吉安停留的时间不允许太长，那么这一天的吉安的 City Walk 是比较适合大家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吉安的一些啊出行攻略啊，三天两晚的等等。那我们会给大家安排，比如说啊我们的高句丽遗址啊，我们的舞女峰啊，包括我们的什么这个附近的一些小村落呀。但是如果这些大家都去的情况下呢，你明显这一天时间就干的事儿不是特别多。那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在路程上就要搭一部分时间，其次呢你比如说像爬山这个就不太可控。那理论上来讲啊，你比如说我告诉你可能两个小时爬完了，那你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要不要拍拍照啊，中间要不要休息一下呀啊，包括再加上中间的路程，可能你这一天下来只能逛两个景点，而且就是说体验感比较好的那种啊。但是如果大家说那种特种兵的咱另论啊，但按这种强度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城市内的东西体验的就不会特别的多，那更别提说我们再来一个早市了啊。那这个呢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City Walk， 比如说我们在吉安附近的，包括以及我们通化的朋友以及我们辽源的朋友，当天能往返的，哎，咱们这么玩一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大家赶紧出去吧，我觉得现在是最舒服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风吹着呢是带一些凉意的，然后整个温度相对来讲比较适合大家这个体感，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出门你的心情和状态都不一样。当然夏天来了可能就是温度会有点高，我们大家可能会把大部分的这个活动呢都放到我们的这个下午。所以说这个吉安的 City Walk 呢也是一直我来讲比较推荐大家，因为吉安这个小城并不大，就你 City Walk 起来呢你的心理负担不会特别大。我最害怕什么呢，到一个相对来讲啊比较大的一个城市里面，然后呢开始 City Walk， 哎，这一走呢就说不准了啊，就时间呢包括长短呢，而且呢中间再穿插点别的，你可能这个就不太受控。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你需要的情况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提到了一些就是月底的我们五一期间的这个六一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呢这个西门大街的一些活动，在这个周末都会跟大家见面。那具体什么活动呢，我们会在一段歌曲之后来继续的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当然了不耽误大家就是说把这个攻略留下来，我们日常啊到了我们的吉安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不一样的风景和文化。

0: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0: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回来，先说第一个，对于很多这个亲子家庭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就是我们六一儿童节快来了。
1: 嗯，
0: 其实我小的时候真的没觉得景区这么重视我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六一儿童节，学校领我们出去玩。
1: 学校会组织，是不是？
0: 我们还得交钱呢。
1: 那正常。
0: 对，我们还得交钱呢啊！
1: 那交点费用。
0: 那时候我就在想，学校为什么不给我放半天假？
1: 对呀、啊，这样人比你出去玩还开心。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其实今年我们省内的这个所有景区呢，
1: 嗯、
0: 也相应的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福利。
1: 对，
0: 现在这个福利现在大家不要搞混了啊！就是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个东北超跟这个六一它是俩活动。
1: 对
0: 啊，这个大家不要整混了啊！第一个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六一啊，有一些景区会给大家一些福利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房川景区会给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从5月30号到6月1号共3天，那14周岁以下的儿童呢，入园是免景区门票的。
1: 是的，
0: 但是大家需要购买7元的这个导站车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山顶到山顶上是有一段距离的啊，这车票你真得买。
1: 嗯哼。
0: 然后呢，大家来到房川呢，其实呢有很多值得我们宝贝这个品味和学习的地方、啊，那都有哪些？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说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珲春的房川景区呢，是我们比较特色的一个边境的打卡地啊。
1: 对，可以说是我们珲春或者是整个延边州的很重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0: 没错、啊，那在这儿呢，首先呢，大家呢是能够带领你的孩子，看到我们中俄朝三国交界的独特地貌的，这个地方就还真挺有意思，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而且呢，也能让孩子呢直观感受到地理风情，这个是比你任何说你这个班那个班来的要更直接一些啊。而且呢，现在夏天已经来了，周边的这个草木呢是比较茂盛的啊，那么大家呢可以领孩子在旁边的这个栈道走一走逛一逛，还非常不错的。那再强调一下，有效期就是3天，30号到6月1号，我觉得挺讲究了。
1: 没错、就是因为今年六一嘛，它有点小尴尬。
0: 对，
1: 为啥呢？它是在一个周一、是吧？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啊，他就会选择在前两天周六周日，也就是30、31这两天带着孩子出去玩。
0: 没错、所以说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说的一个六一相关的活动。然后前两天我们也给大家说了神龙峰六一也有活动，那么大家
1: 免费哈，
0: 对，你也可以自己看一下具体还有一些活动的这个细则啊。那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周末活动老多了啊。这个说一下我们的四季南河，哎，
1: 四季南河
0: 啊，四季南河呢，在这个周末呢，也有一个大 party 啊，
1: 对，
0: 这个迎来一场呢，持续一整个月的汽车文化狂欢，
1: 是的，
0: 那这个大概什么呢？简单说一下啊，是pop show 啊，再加上和这个一汽大众成立35周年的一些。

0: 这个嘉年华啊，包括刚才提到的长春汽车文化季，就是两个活动啊，这个都放在这儿了啊。那5月30号大家来呢，首先是能够看到 N 场的演绎，这就不用说了啊，一个庆典，一个粉丝的狂欢趴，还有12个小时精彩不停的活动内容。
1: 嗯，
0: 简单说一下啊，那早晨的9:40这个活动就开始了。啊，
1: 这个是个啥？是单身男女非常喜欢的。
0: 对
1: 对，这是啥呢？属于，你这叫什么活动啊？就是
0: 属于相亲类活动。
1: 对对对，我想找一个就是浪漫洋气点的词儿，没想出来呀。
0: 啊，就是那只能这么说，属于相亲类活动。
1: 对，就是叫，因为也是一汽的35周年，所以他们叫"同行35，众爱誓约"
0: 啊，
1: 这样的。
0: 然后在中午的10:30到11:00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一汽大众和长春文旅的梦幻联动，那会有一些表演，
1: 对，
0: 啊，比如说互动啊，
1: 对，还有一些小礼物吧，哈。
0: 对。
1: 然后呢，10:40。12:40，下午的1:40以及晚上的5点啊，我们会有一个叫做这个叫明星车型的一个矩阵的闪亮登场。
0: 对
1: 啊，同时这不是4个时间段吗？就是4场的演艺活动啊，有什么小提琴啊，然后有一些动感歌舞啊，包括一些这个走秀，还有跟台上台下的互动的这个迎好礼、赠送小礼物这些啊。
0: 对，
1: 反正就是大家就去玩就行了。
0: 没错，那中午呢还会有这个大众奥迪捷达的花车的这个巡。有，那下午的1:30呢是会有这个一些表演啊，就不给大家重复的说了啊。
1: 对对对，
0: 那活动呢一直到我们晚上的19点，就是7点啊，算是这个来迎来巅峰了啊。
1: 没错，
0: 这个晚上的高潮就一直到我们9点，
1: 是的，
0: 整个的粉丝的狂欢结束。那么从早上9:40一直到晚上9点啊，领着大家狂欢12小时。哎呦天哪！
1: 就是我跟你说，四季难合啊，从这个开合以来，不是，就他一直都在狂欢。就平时我们就是说的比较少的时候，他周末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什么烟花呀、灯光秀。他那个灯光秀，他是几乎是每个周末都有哈。
0: 没错。
1: 那这是我们的周6哈，5月30号，5月31号周日这一天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叫做。复夏绽放的一个启动仪式，同样也是跟我们这个一汽哈、这个合作的，就是我们的滨河里街会展开一段全新的旅程。
0: 对，
1: 花车大巡游，
0: 这个也是长春汽车文化季的相关的系列活动啊。
1: 是的，
0: 那在这儿大家同样呢是能够看到喷泉、花车表演、音乐会啊、篝火晚会啊，就不重复说了啊。
1: 对的，
0: 那主要呢这两天都是以汽车文化主题为主，那更多的品牌。每周主题也不一样，会持续进驻。你比如说红旗、路虎，保时捷呀、仰望 smart 啊，
1: 对对对，
0: 魏牌、沃尔沃等等啊，就这个大家尤其喜欢车的，因为前两天那个云朗不是刚办了一个吗？
1: 啊，
0: GR Show吗？
1: 对对对，那个真的很好。
0: 我身边很多喜欢汽车的，
1: 他属于就偏改装车的，
0: 对，男性朋友基本都去了，而且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网红，什么溜溜哥啊，什么的，基本都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你这次错过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两天呢，虽然说可能跟改装那个，我觉得尺度可能没那么大吧，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活动，也是个不错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在本周末去看一下啊。那提到本周末呢，我们的新民大街呢又有活动了，又有活动了，
1: 对，这是几个活动了，就反正就是一到夏天也好啊，就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就我们的新民大街它真的是每周末都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没错，
1: 那我们这个周末呢，它是解锁了一个叫做航空航天的新玩法哈。
0: 对
1: 啊，跟其他以前的这个主题都不一样了。这回我们啊，这个就是体验展示和竞赛全部都跟我们航空航天的体验项目，包括我们的前沿技术相关了哈。
0: 没错
1: 啊，然后喜欢这个邂逅星河的逐梦天际的哈，喜欢星空宇宙的孩子们、大孩子们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1: 都有什么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的飞行驾驶模拟，
0: 对，
1: 哎，然后滑翔伞的展示，天文观星，无人机的足球竞赛，是不是啊？就这些以前我们都得进馆或者花点钱呢，或者是上哪个科技馆呢才能看到的。那这回呢全都搬到我们的新民大街上来摆摊了。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因为大家你比如说我们模拟什么开车呀，这个什么的，哎，我听说现在驾校就是考那个就是科2，就是原来咱们不得那个就在车上那么练吗？就现在好像他们有那种就是模拟车那种，那么也能练了。
1: 科2是什么？是
0: 就是倒车入库什么波起那些东西，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机器上练了，就跟真车都一样，方向盘、
1: 那真好、
0: 挡什么的都一样的，
1: 那真的挺好的。
0: 但是这个我会发现，你会发现就航空的这个大家涉猎比较少。

0: 你会发现基本去啊，了解，让你了解一下星系啊，太阳、月亮、地球的啊，别的反正你也就这么回事啊。但是现在这个飞行模拟啊，包括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竞速这个运动，其实这两年非常火的，而且这个东西真是趁年轻时候玩。我之前看了一个无人机的那个表演竞速赛，就你上岁数真玩不了，就反应能力啥的，
1: 哎，
0: 那玩意儿老快了。
1: 不是网上不是说了吗？年龄大了。做什么事都看起来很心酸，
0: 那你要玩那个就格外心酸，知道吧？就是
1: 非常快。不是，那我感觉我都反应不过来，我的脑子反应过来，手没不行了，手反应过来，脑子不够。
0: 有的时候为啥说有的运动就是年轻运动呢？
1: 对，
0: 就是你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能玩，就像你前两天说那个坐过山车似的，你十八坐的时候，你坐三圈都不恶心，
1: 对，
0: 三十八坐半圈你就恶心了。
1: 哎，我真的，我觉得我的耳石症就是因为坐那玩意儿做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说我真的，你有一些家长朋友。我还是相信那句话，就是有一些运动真的得趁孩子年轻点去体会，因为他过了那个时间段，他没有那反应能力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我现在反应能力都不敌我一年前嘛，都别说两年前了啊。那除此之外呢，这块还有大型的无人机的固定翼的飞机的静态展示，
1: 静态展示，
0: 对，包括大篷车的互动实验呢，青少年的作品展示啊，那平时呢分散在多地的这种展示内容，这次会集中在同一个地点，就大家原来可能比如说兴崩了，这儿可能辽源办个飞行展，
1: 对
0: 啊，可能长春哪个博物馆里也给你整一块地，给你整个飞行展啊，让你看看这个，现在都给你集中到一起了，
1: 是的
0: 啊。那同时呢，所有的科技企业的产品展示，你比如说智能的机器人，AI 的工艺品，这个XR 的虚拟的电影，科学的养生专家义诊，这个现在确实有现在有那种脉诊机器人，就你把手腕子往里放，然后他就一摸就能给你摸出来，
1: 就是，等于那个
0: 找个中医是一样的，
1: 立体豆包呗。
0: 对，你不能说，就相当于是赛博中医啊，赛博中医，就这个还是挺厉害的，而且
1: 全是用他脑子里那些大数据给你研究出来的。
0: 而且你知道，
1: 是不是
0: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也比较焦虑，说哎呀，这孩子学习不好啊，咋整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会利用工具的情况下，你真的不是要成为一个面面都打100分的人。真的，那你 AI 学的不比你多呀，讲话人脑子里有多少本书，你脑子里有多少本书，是不
1: 是,
0: 是, 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啊。那是5月30号到5月31号这两天，尤其是亲子家庭，我觉得
1: 哎，但是这个是步行街的那个状态吗？会封路吗？这个不确定，是吗？
0: 对啊，这个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1: 第一时间告知
0: 吧。但是我真觉得吧，它封不封路吧，你反正要去也得是公共交通，你停那儿啊，对不对？你这个还是得公共交通啊。那我们明天给大家查一下，看封不封路啊，这个还是我们再给大家探一探啊。然后呢，我们再话说回来啊，还得回到我们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系列活动啊。那首先呢，我们的长春的恐龙探险岛，这个从5月30号到6月7号呢，会有欢乐的小丑嘉年华，一共是连续9天啊。那会有5米的巨型的小丑气膜空降到我们的恐龙探险岛。那5月30号到6月1号，6月6号到6月7号呢，会有专业的小丑的演出互动。那包括还会有一些限定的演出，比如说魔术表演呢，梦幻泡泡秀啊。那6月1号呢，还会给我们的各位宝贝增加了各种杂技的表演，每天都有惊喜啊。同时呢，还会有欢乐的小丑巡游啊，以及沙池的寻宝大冒险。
1: 对，这两个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哈。这个小丑巡游路线，而且就是有足足12分钟，它是有路线的，是从这个寻龙广场一直到奇妙精灵屋啊，你可以一直陪着他，一直陪他走，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沙池寻宝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游戏或者景区啥都非常匮乏，我就愿意找宝。我那时候不叫找宝吗？
0: 当时那个很多的那个书里边
1: 啊，
0: 也会有类似的内容。
1: 对对对，
0: 我记得当时我看一本书还带那种卡片呢，塑料卡片呢，能看那个谜底是什么？
1: 对对对，是
0: 什么什么小虎探险队呀什么？哎，不能说，真暴露年龄。
1: 不是不是，那你这我都没听过，我都没有。然后我们的这个是2、3、4、5。这几天都有我们的龙骨沙池，然后限时寻宝。
0: 你知道在其实在沙池里面还好找。我记得当时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
1: 上树林子里找啊。
0: 对呀，而且那老师真是不想让我们找。
1: 我跟你说，这个咱俩就对上了，因为我小时候找宝就上树林子里找。
0: 你知道树林子里面真的很难找。就是
1: 你不知道在哪个草棵子里，
0: 草棵子里它也能藏，树枝子上它也能藏，
1: 完有的还够不着，
0: 有的还给我们噎到树皮里了。你说那上哪找去？我贼失望。我那次活动完事之后，我一张条没找着，一张条没找着啊。

0: 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长春农业博览园。这个呢，你看我就说它常态化开放之后，绝对是日常人会非常多。那它在六一儿童节呢，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大礼包。那这个大礼包呢，大家可以解锁十项的超级福利。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什么两大一小的免门票入园畅游啊，免费乘坐小火车啊，免费领这个人参文创手办呢、啊，包括这个什么雪糕免费领啊，免费投喂海豹啊，就免费事儿挺多，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1: 雪糕都免费领了，
0: 那免费领一根儿啊、哦，领一根儿啊，不是领好多根儿啊。包括呢，这个免费让大家参观，比如说农工民俗文化展，
1: 嗯
0: 啊，这个石磨磨米、蒙古射箭兔等这些体验都是免费的。啊，都是免费的，就相当于你花了这个套票的钱，两大一小来就是畅玩。
1: 两大一小多少钱？61块钱。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勾人均20。
1: 对，很可以，
0: 对吧？
1: 而且就是你那里面那几项都是要免费的呀。
0: 对，
1: 都免费。
0: 但是这个别的算啥呢？你说你家还要搁里面买点鱼、买点鸟啥，那你就得另付费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呢，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在月底的这部分内容啊。
1: 嗯，
0: 当然没介绍完，那我们就一段歌曲之后回来继续给大家介绍。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个活动啊。
1: 嗯。
0: 那最近啊，有朋友说想玩水的啊，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
1: 嗯。
0: 上一次呢，我能在尝试室内想到的就是那个格林梦。呀，
1: 什么？那都是好古早的年代呀！来吧，除了就是在我们市里哈、啊、玩水、嗯，除了各个温泉酒店、洗浴中心之外哈、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在29号有一个即将开园的，就是海之恋，但是它呢叫做新海之恋哈，
0: 这
1: 是
0: 新海之恋
1: 水
0: 乐园，
1: 属于重磅回归啊、嗯、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啊、有一些什么样的设置呢？就像我们的正常的室内的水乐园该有的基本都有。
0: 对，
1: 超级大喇叭，它是咋的呢？就有点像这个就是。是大的
0: 来转圈，
1: 对对对，像那个大滑梯一样，然后咔一下子冲水里了，是这种。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那就是螺旋极速滑道，
0: 对，
1: 也是啊，咔转圈吧，啪冲水里了。
0: 包括这个彩虹滑梯，
1: 嗯，
0: 变速滑道，激情大水寨，
1: 对，
0: 这个我跟你说，大家你看一个水乐园的基础配置，就看这几个滑梯。
1: 对，
0: 有很多水乐园就啥忽悠你，跟你说我是有水乐园，
1: 嗯，
0: 进去一看小滑梯不大点儿，
1: 对，
0: 就是你都不用看，你直接看它资料，基本上有这几个滑梯的，
1: 嗯，
0: 你它多大我不敢保证，
1: 嗯，
0: 但是一定不会特别小。
1: 嗯，
0: 其次呢，就是你的游玩体验是有。那你说你去玩水，那你俩人不能光搁那干泼呀，那有啥意思呀？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也就玩20分钟，我都算小孩时间呢。大人玩一会儿都不想玩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必须得有这些滑梯配套啊、
1: 嗯。
0: 然后再有呢，他除了这个这几个滑梯以外呢，他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活动。
1: 嗯
0: 啊
1: 啊，有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千人泼水大战啊、
0: 嗯，
1: 这个泼水玩的。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就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我儿子特别喜欢，就是泡泡秀啊，欢乐泡泡派对啊，这个全都是那种无毒的哈、啊。然后呢、就是，
0: 贼大一片那个大泡泡，
1: 对对对对，然后往身上一弄、嗯，脸上一弄什么的，然后也不辣。眼睛不杀眼睛，我记得我小时候整那一次呢，老辣眼睛了。小时候自己吹的泡泡。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家里面孩子上幼儿园之前，
1: 嗯、
0: 就我不知道泡泡派对什么样、
1: 嗯，
0: 就我以为那个泡泡派对是什么呢？
1: 小时候咱吹那泡泡，
0: 就咱吹那泡泡呢。然后他可能整一个机器，就是那个东西能一直吹。
1: 啊、
0: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那种就贼绵密能切成型的、
1: 啊。对。
0: 然后后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我挺大震撼，你知道吧？我当时我就特别纳，我说这幼儿园办的啥活动啊？我说这吹泡泡有啥办法？
1: 玩啊，真的是很好玩。基本上这也是什么泳池派对啊，或者是这个温泉酒店，它都会标配的。
0: 它那个还必须得有专业机器呢。
1: 对呀、啊，
0: 对，然后才能就是说什么一会儿整个星星的造型啊，一会儿整一个什么球形、啊，
1: 然后小朋友可以自己捏、嗯，我感觉自己捏的也挺有意思。
0: 对，就这个真的是比大家自己弄的要好很多。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般这个可能会在跨年或者干嘛，就是商场会搞的哈，
0: 会晚上会安静的时候。
1: 对、嗯，浪漫气球雨啊，
0: 对
1: 啊，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10多种水上设备啊，
0: 对，
1: 包括呢乐园它还会定期开展一些水上演艺舞台，
0: 嗯
1: ，DJ。什么蹦迪呀、啊？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常规的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就跟大家
1: 卡迪巴拉的玩偶互动啊。
0: 对，
1: 嗯
0: 啊，就跟大家这个了解的差不多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儿如果大家你比如说水上乐园不想走太远的，
1: 嗯，
0: 你可以在这儿。
1: 对
0: 啊，你可以在这儿啊，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1: 嗯。这个在合龙是不是？
0: 对啊，在合龙、
1: 嗯、
0: 啊。然后呢，继续给大家介绍，还有活动，这活动真多啊。
1: 嗯，
0: 本周日还有个活动啊，这在我们的长春博物馆啊，5月31号、
1: 嗯、
0: 有一个经典的儿童季啊，叫做《木偶奇遇记》，欢乐开演、
1: 嗯、
0: 啊
1: 对。
0: 那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免费观看的啊，
1: 嗯、
0: 演出。当日呢，前往1楼的服务台领取这个门票啊，观众年龄不分。啊，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啊，30多的啊，也可以看，
1: 也可以、
0: 啊，
1: 就不一定非得是就是小朋友哈。
0: 对，啊、
1: 当然了，就是当然这个剧目的这个主要内容还是吸引小朋友。
0: 你知道，就是这个《木偶奇遇记》，我小的时候对于这个印象老深了。
1: 嗯，
0: 就小的时候就说那个匹诺曹说一说谎，那个
1: 鼻子就会长长，
0: 就变长嘛。
1: 嗯，
0: 然后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家里大人就说告诉你还小孩不能说话，一说话鼻子变长了。对、
1: 啊、
0: 对，
1: 我现在还用这个来吓唬我儿子、
0: 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总偷摸吃糖嘛、
1: 嗯、
0: 然后那个一问我吃没吃，没吃，
1: 完
0: 了
1: 就下意识的摸鼻子是吧？
0: 我不敢，那时候能摸吗？我晚上我就闹心了、嗯、你说鼻子能不能变长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小时候也会有这种担心，家长就吓唬小孩说你要不听话就被谁谁抓走了。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那胳膊啥的不敢伸出去，怕被人抓走。就睡被窝的时候就紧紧的裹在被子里。
0: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你童真的这段时间真的非常美好，因为它很短暂。
1: 对
0: 对，你会发现我觉得小的时候也挺忙叨的，是不是？上儿幼儿园得上小学，上完小学上初中，上完初中上高中，就一直在不停的一个学习和前进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说我觉得能够让孩子有时间出去玩，一定要抓紧让他去玩啊。再有就是我们的长春市图书馆啊，那也是在31号当天呢，给大家迎来了这个叫做六一欢唱的这么样的合唱演出啊。还是有很多经典的剧目啊，比如说狮子王、阿拉丁、雪绒花、冰雪奇缘等等啊，这些孩子就是在动画片啊，包括日常啊，都比较喜欢的一些这种经典曲目，大家在这个当天都是能看得到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这周末呀真挺忙活的。
1: 对，因为就是儿童节马上要来了嘛，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节日或者是现在很多家庭的重心都是以孩子为主的。
0: 对啊，
1: 你要是孩子能玩的，就家长绝对哈。我这个周六要带我家小朋友去小马过河。
0: 什么是小马过河？
1: 就是那个位置在哪儿呢？我想想啊，反正是往东南方向走吧，就过京越了，就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就是世外桃源这么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树底下呢有那么一条小河
0: 啊，
1: 然后呢
0: 可以骑小马过去，
1: 不是跟小马没关系，就是过河
0: 啊，
1: 然后在那儿
0: 小名叫小马
1: 玩，就是捞个鱼啦，然后你穿的那个就像那个斯基南河穿那皮裤那玩意儿，完了上水里，对，上那里头溜，就玩水，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娱乐的小项目吧。
0: 那就等你传来喜讯吧啊，然后如果好的话我们推荐给大家。所以说我觉得这周末呢，大家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安排啊，如果你可能更侧重于我们航空航天的，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新民大街。如果你更对汽车感兴趣，那就是我们的四季南河。那如果说呢，你可能周一没时间，我只能周末领孩子出去玩，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景区，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看一看，有的有套票啊，有的什么免门票啊，这个大家你就自己提前关注一下吧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21集，
1: 小光一口气喝下去大半碗豆浆，又对炳坤说：
2: 如果别人问你啊，替他们反映问题了没有，你就说你见不着你哥，你哥肯定有他的一套部署，还不是怕节外生枝，分散了他的精力，影响了他的情绪，结果呢，是自己能做好的事情没做好吗？我想导好一部电视剧，也不愿意一开机就一再的回答记者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啊。
1: 既然姐夫那么明白的人站在哥哥一边，周炳坤也就不好多问什么。小光是受炳义之托来告诉炳坤，抓紧把小院拆了，把门面扩大。炳坤说他不打算一直干下去，以后还是要找工作的，没那必要。小光说，
2: 哎，以后怎么样你先别管啊，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落实你哥的指示。不过现在这季节也不对，马上就到夏天了，雨水多，等90月份再落实呗。你这个人怎么又犯轴啊，啊，知道你手头不宽裕，钱都给你准备好了。
1: 说着小光拉开手包，取出一捆用牛皮筋扎住的钱放在桌上。炳坤问，
2: 这谁的钱啊？你哥的和我你姐的钱有区别吗？哪一个亲人的钱是花得的，哪一个亲人的钱又是花不得的？我告诉你啊，你不上心别说我哪天亲自带着人来开工啊。
1: 郑娟急了，一把钱抓过去数落炳坤说，哥的指示你都不听，你还听谁的呢？哥能让咱们做犯不着的事儿吗？手头紧就说手头紧，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你看你都让姐夫着急了。姐夫你别急，这次我当家，我会把哥的指示落实好的。小光被郑娟的话逗乐了，他临走交代给炳坤一项任务，让炳坤去告诉孙赶超，10月底之前要准备好10000块钱，东借西借也得凑足那个数，还说是炳义的指示。小光走得急，炳坤没顾上

0: 再问为什么。
1: 周炳坤把家里的小院拆了，扩大门面的举动，又造成了光字片许多人的心理波动。他们认为自己此前的憧憬完全成了幻想，希望彻底破灭了。如果周秉义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福祉，他弟弟岂不是多此一举吗？那周炳坤的举动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打算长期住在光字片吗？哀莫大于心死啊。光字片的人们心死了，或者说对住楼房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他们想，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吧，但估计那是下一代人的福分了。他们都这么想，便对虎皮岗那边的工程漠然了，不再关注，也不再议论。他们的日子便又恢复了以往过一天算一天的常态。而虎皮岗那边昼夜鸡声隆隆，工程突飞猛进。中国的建筑行业早已迈入机械化时代了，打好了地基，十天半月时间就会盖起五六层楼高，这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了。到了十月份，两排十栋20层的高楼在虎皮岗拔地而起，只是框架一切配套设施还没跟上，周边也根本没来得及规划。但是市政府发布了正式的新闻，宣称那里将成为本市最新的一处市区，名叫希望新区。
0: 那天晚上，周秉义终于现身弟弟家。秉坤一家刚吃完饭，郑娟在洗碗。秉义说：
1: 弟妹，你过会儿再忙，我先跟你们商议一件事儿。
0: 郑娟在围裙上擦擦手，挨着秉坤坐在了周秉义对面。秉义问：
1: 你们知道市里发布的新闻了吗？
0: 秉坤点点头。秉义又问：
1: 如果我让你们做什么决定，那肯定是为你们好，你们相信这一点吗？
0: 秉坤一家三口都点了点头。
1: 我希望你们，不，也可以说是要求你们，成为那里的第一户居民。
0: 秉坤一家三口都沉默了。
1: 我需要亲人的支持啊。
0: 秉义完全是恳求的语言，要求的语调。秉坤说：
1: 要是周聪的户口不往那儿迁的话，行。
0: 秉义说：
1: 要真支持我，就一家三口都迁过去。
0: 周聪说：
1: 那我从那儿到报社就太不方便了。
0: 秉义说：
1: 我已经跟你姑父打过招呼了，你可以再住到他那间老宿舍里去。
0: 秉坤一家三口又沉默起来。
1: 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呀？哥，那你叫我们说啥呀？那个地方现在没法住啊。不是让你们现在就往那儿搬，明年五一之前，我保证那里会通上煤气，能适合人住。
0: 秉义突然有些急躁，他站起来挥着手臂走着，大声说：
1: 你们其实还是不相信我是吧？你们是我的亲人，我能诓你们上当受骗吗？市政府支持的事儿能不靠谱吗？你们不要像别人一样只看眼前，两年之后那里会大变化的，再以后会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之后会成为本市居住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明白吗？这光字片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啊？这里适合居住吗？
0: 秉义稍一停，秉坤抓住机会悠悠地问：
1: 那你为啥不对光字片所有的人说这番话呢？
0: 周秉义显然来气了。
1: 连你们都不信，他们会信吗？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扩大门面啊？你们带头搬过去也可以有门面房，还可以享受其他的优待的政策。我得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一批建筑队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来了。一旦招不来了，那个地方就真的摊在那儿了，让光字片的人家住上楼房的想法就泡汤了。
0: 哥，你坐下别急，这个家我说话也算数，我听哥的，我们带头了。郑娟再次明确的表态。
1: 第二天，郑娟就去派出所把全家的户口迁出去了。她又到新区，在市公安局接待点把户落上。这件事情成了一条新闻，但是却没引来多少人效仿， 光字片的人仍

0: 然在观望。有人说周家的哥俩演起双簧来了，也有人说周炳坤因为蹲过监狱没有工作，家庭地位一路走低，当家权被大字识不了几个的郑娟夺去了，所以才会做出这种缺心眼儿的事儿。这些人都有等着看笑话的意味。拯救者一门心思工作，被拯救者集体等着看笑话，说风凉话。拯救者想要成功，还必须要斗心眼儿，进行智力博弈。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由于政府官员公信力存疑，这种现象就更不足为奇了。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2005年五一节后，炳坤家真的搬到新区了。因为是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起了带头作用，他优先选了一处门面房和两居室，煤气、自来水都已接通。两排高楼，有美观的院墙，临街的一面，新铺的路旁，栽上了树苗。
3: 新区为周家的到来开了欢迎会。周家的门面房和两居室住房都经过简单装修，周炳坤一高兴，几天后去找孙赶超，劝说那两口子也尽快把户口迁过去。赶超说，
0: 我们也不是光字片的人家呀，没资格分到那房子。
3: 炳坤说，
0: 那儿也卖一部分商品房，我哥去年不是让我告诉你务必要凑10000块钱吗？现在我才明白了，他当初就是让你为买房做准备呢。炳坤，你今天不明讲，我心里还一直有困惑呢。可是10000块钱能买什么房啊？哎呀，新区欢迎我那天啊，我哥也在场，他让我告诉你，收你10000块钱是象征性的，如果你能在买房方面带个头，会给予你和我一样的优待的。赶超，现在我完全相信我哥了，你也要相信他呀。幸亏我有这么一个哥，他是在用权力照顾咱俩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炳坤，你别说了，你哥让我们凑钱，虽然去年我不明白为啥，但我明白你哥肯定是有好事想着我们的。我的钱其实已经凑够了，可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吧，它没有那么简单呢。
3: 孙赶超似有难言之隐。
0: 哎呀，你究竟顾虑啥呀？你倒是直说呀！你这么娘们兮兮的，真让我受不了。
3: 周炳坤发起火来，像炳义曾对他一家三口发火那样。于红突然哭了，炳坤被他哭愣了。
0: 炳坤啊，我们住的也不是我们的房子啊，交10000块钱就可以住楼房，天上掉馅饼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我们一迁过去，这房子就充公了，这可是你们的房啊，那你们不是亏了？
3: 赶超一急就把话挑明了。
0: 我们的房？哦，对了对了对了，这破土屋至今还是郑娟名下的房产呢，这也算是房产吗？这个
3: 周炳坤也觉得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于红哭道，能像你和你哥想的那样，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但我们也不能白住你们房子30来年，最后又拿你们的房子来换新楼房来住吧。周炳坤想到，如果郑娟不肯放弃这房产，甚至收回，孙赶超一家便真的成了完全没有房产的人家。
0: 哦，那我得跟郑娟商量商量。
3: 炳坤的话还没说完，郑娟也来了，她是来报吉信的。新区在市里组织了一批看房团，都是打算投资房产。其中一人相中了炳坤家隔壁的房子，说也要像炳坤一样，上下打通成为复式，在一楼做生意。 我一听就急了，立刻声明已经有主了，是我丈夫哥哥周副市长留给我家亲戚的。秉坤，咱家隔壁的一二层无论如何不能落在别人手里。玉红，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两家应该成为邻居，到时候呢把一层打通，咱俩做饭店或者超市，合伙做女老板，让秉坤和赶超他俩给当老伙计，那种日子多好啊，想想都美死了。
0: 郑娟一坐下来就兴奋又着急的哇啦哇啦的说开了。秉坤他们三个各有心事，装聋作哑的听着。郑娟觉出了不对头，奇怪的问，
3: 哎，你们都怎么了？福星高照了，咋一个个愁眉不展的呢？
0: 他这一问，赶超两口子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红又要哭了。秉坤不得不说，哎，在你来之前呢，我们刚说到那个小破土屋的产权问题。
3: 产权？
0: 郑娟四下看了看，突然双手一拍，猛然醒悟道，
3: 哦，我想起来了，这原先是我的家。
0: 对啊，咱俩结婚之后不是赶超他俩一直住在这儿吗？
3: 那快30年了吧。
0: 是，不解决产权问题，你说的那种好日子他就实现不了。
3: 那谁挡着咱们把产权问题解决了吗？
0: 怎么解决啊？这得听你的呀。
3: 我做得了主？
0: 只有你能做主。
3: 我还以为我做不了主呢。
0: 郑娟双手一拍，
3: 我能做主不就简单了？赶超、于红，我把这里给了你们不就得了吗？
0: 赶超抬起头说，嫂子，我们不能白要啊。
3: 我也没说白给呀，我从没穿过双皮鞋，你们两口子怎么也得给我买双皮鞋谢我，我可不要翻毛的，也不要猪皮的，水牛皮的也不行，别人说容易穿走样，你们得给我买双上等黄牛皮的，好看的。
0: 哎，行，嫂子，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秉坤也说，你可想好了啊，不许反悔啊。
3: 切，这么点事儿，你就不能替我做主了？如果我不来，你们仨就一直愁下去。一处破土屋，我有什么反悔的？于红，你找张空白纸来。
0: 秉坤问，你要干啥啊？
3: 咬破指头写下写字据呀，你不是怕我反悔吗？
0: 郑娟说罢，真的把一根手指头塞到了嘴里。秉坤连忙劝阻，哎，等行，别，你用不着那样，我信。于红抱住郑娟哭了。
3: 赶超两口子的事一波三折，首先是那破土屋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单位，要说完全属于郑娟吧，她又任何证据都没有。什么人当初经什么部门批准当年盖了那土坯房，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由郑娟一家住上了，不但郑娟说不清，也没有任何人能说得清。新区居民登记点的负责同志认为，如果太平胡同居委会主任肯出具证明材料，再由区一级民政局盖章，他们就可以给落实。当年认识郑娟和她母亲的居委会主任早死了，往后的主任们都没见过她，反倒以为孙赶超一家才是屋主。郑娟用了整整2天时间，30年后遍访故地太平胡同，挨家挨户寻找还记得自己的人。她当年过的是隐居式的生活，能回忆起她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一提自己卖冰棍的老娘和瞎眼弟弟，有些人却印象深，还记得。后来成为北普陀寺迎新师傅的光明，在太平胡同已是鼎鼎大名。名人的姐姐请求作证，何况是佛门名人，谁都不敢拒绝。老百姓谁不想取悦僧衣的姐姐呢？2天后，郑娟大功告成，周秉坤所写的情况说明上按满了指印，签满了名。街道主任一见，也只得盖上了印章，签上了名。区民政局却说还不行，得补上派出所的章。郑娟又颇费口舌去补上公章。 周聪和赶超两口子都要上班，不能陪他去。秉坤忙于新家那边的安顿，也没陪他，那么难办。

0: 办的一件事完全是郑娟独自办成的。然而区里却并没盖章，说要研究研究。周副市长的弟媳找上门的事，他们倒也不敢拖着压着，而是踢皮球，派人将情况说明呈送给了周秉义。
1: 周秉义直接做了如下批示：一，孙赶超一家属于本市无住房居民，这样的居民估计还有不少，各区应该进行普查登记，做到心中有数。二，光字片的开发是全市消除土坯房和危房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对于孙赶超那样的家庭，应着力帮助他们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小康梦，解决一户是一户，解决一批是一批。三，郑娟是周秉坤之妻，他名下的房产当视为夫妻共同房产，鉴于他们已经在新区享受了住房优惠政策，住房面积大于两处房产面积总和，他们在太平胡同的房产不可在今后拆迁中要求置换。四，协助周秉坤夫妇将太平胡同房产转移至孙赶超名下，做法完全正确，对于广大群众互助友好行为，各级基层组织都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五，原属周秉坤夫妇的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且孙赶超一家不属于光字片居民，不能享受此次光字片居民的拆迁优惠。若孙赶超一家率先购买新区住房，可按规定给予一定优惠。六，孙赶超一家若希望购得与周秉坤夫妇同样的住房及门面房，建议支付30,000元为妥。这属于本市无房居民带头购买新区住房的特别优惠价，且下不为例。
0: 周秉义批示后，一个电话将周聪召到了办公室。周聪出现时，周秉义正在擦办公桌，他已很久没在办公室了。周聪坐下后问：
2: 您的秘书是虚佩的啊？他替我忙别的事去了。
0: 秉义让周聪看看他的批示，周聪叫好道：
2: 写得好啊，目的达到了，很讲原则，又不留把柄，但也等于没有批示。你想，就算是刀架在我赶超叔的脖子上，他也再拿不出20,000块钱来了。我让你来，就是让你去找周月，让他那个公司先行借给孙赶超20,000块。你这话说的，周月干嘛听我的？带着我的信去。
0: 周秉义从抽屉里取出一封写好的信，放在周聪面前。周聪拿起瞧了一眼，说：
2: 您还给封上了，诚心不让我知道内容啊？你没知道的必要。那要是周月不给你面子呢？他还没有那个胆量。那要是我赶超叔还不上钱呢？怎么会嘛，慢慢还嘛，2年还不上3年还，3年还不上5年还，总能还上的。
0: 周聪说：
2: 您这是杀熟啊。
0: 周秉义说：
2: 我这也是劫富济贫，想当年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是靠东北重工业拉动的，否则难以实现。我了解过，孙赶超父亲那一代工人对国家是做过贡献的，他们夫妻二人都是下岗工人，也是为改革承受阵痛的人，我帮不了一批，还帮不了这一个吗？
0: 周聪说：
2: 我提醒您啊，劫富济贫这种话您身为副市长以后不能公开说，许多企业老板最反感这四个字，小心他们围攻你啊。
0: 周秉义不屑地说：
2: 围攻我？他们没那点水平吧？劫富济贫那四个字不是他们自己先说的吗？无论国企私企，凡企业就得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让他们做点慈善的事儿，就像割他们的肉似的，胡扯什么劫富济贫。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今后都得好好的补上社会责任这一课，如果都赚得盆满钵满就往国外转移，迟早会出事，国家还有希望吗？
0: 周聪说：
2: 可是政府部门经常打着社会责任的幌子对他们乱摊派，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啊。哎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没工夫跟你扯这些，快去办。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

0: 第122集，周秉义写给周月的信只有一页纸半面字。周月看的表情大不自然，脸红到了脖子，都快哭了。
1: 你别管了，让我大舅放心吧。
0: 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把表弟撇在自己办公室，起身就走。周聪不清楚周秉义究竟写了些什么，反正觉得表姐读了信之后挺受伤的。几天之后，孙赶超成了在新区买房的第一人，郑娟的愿望实现了。这件事在全市倒没成为什么新闻，不过在光字片却震动不小。太平胡同的无房户居然成了新区的第二户居民，并且享受了购房特别优惠。特别优惠这四个字对一些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结伴前往新区考察了。那个时候，第一批建筑队已经离开，第二批建筑队也已经进驻，面积更大的建设工地上到处都是有条不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塔吊林立，挖土机轰响，哨声不止。他们在一看到周秉坤与孙赶超两家带门面房的住房，眼红了，羡慕嫉妒，但是却没恨，也没理由恨啊。落户接待点儿天天等着他们落户，他们自己却总在观望嘛，哪里恨得着带头落户的人家呢？有人开始另外暗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了，总有你周秉义亲自来光字片苦苦动员我们搬迁的那一天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得把这条件好好的掰扯掰扯。周秉义仿佛猜到了这些人的心思，就是迟迟不在光字片露面，却连续几天出现在电视里为新区做广告，不遗余力地推销楼盘，招揽居民，相关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陪同亮相宣传站台。
1: 这些动作起到了作用，新区楼盘真被他炒热了，光字片的人来气了。姓周的暗中拿了房地产商多少好处，那么起劲儿的替他们卖房子，新区可是为我们开发的，怎么把我们晾在这儿不理不睬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与光字片部分人家的谈判早已暗中进行，他们有时在对方的工作单位谈，有时也直接去光字片居民家里谈，只是中午时分光字片分外安静，谁家来了客人左邻右舍都无人知晓。只要答应多置换几平方米房子，急于改善居住条件的光字片居民总会答应搬迁，而且他们都会严守秘密。忽然有一天，光字片开来了卡车队，连续替一些人家往新区免费搬家。周围一些人家看着看着都有些傻眼了。不久又来了一批拆房工，小心翼翼地将腾空的土坯房一一扒倒清除，一点都不留下可能引起纠纷的问题。他们经过培训，个个都很专业，对给周围人家造成的不便一再道歉。如果哪一户人家极其不满，也可以写在意见册上，如果想得到一些补偿费才肯罢休，想要多少也可以登记，过后再协商，只要合理保证补偿。接着来了修路队，搬走了一些人家，光字片终于有修路的余地了。没搬走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当初他们困惑不解的井田方案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长长短短一条条临时路段，将光字片剩下的土坯房隔成了许多方阵，每一个方阵的面积都足以保持一定间距，盖起几幢高楼。然而人们还是不明白周副市长这么做用意是什么。又过了几

0: 天，周秉义终于在光子片露面。他站在一辆小卡车上，手持话筒，秘书站在身旁。不用组织，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围住了小卡车。周秉义向人们讲话，也可以说演讲。那天他精神抖擞，嗓音清亮。
1: 我不跟大家客气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打开窗子说亮话的。大家对于我应该说是知根知底啊。我从小到下乡前一直是光子片长辈心目中的好儿子，方方面面都好啊，是大家要求孩子学习的榜样。我回忆起来常常觉得自豪和骄傲。我的父母大家就更熟悉了，我感谢各位对我父母的尊敬和友好。我母亲当街道小组长的时候，一些长辈对她非常支持，我的妹妹和弟弟许多人也很熟悉。总而言之吧，我们老周家三个儿女，没有什么能瞒得了咱们光子片的人。咱们光子片人家的许多长辈1949年前就居住在这儿，这里叫做穷人窝。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东北解放后最早的产业工人，这个地方也不再叫穷人窝了。但是这里却一直住着本市很穷的人家呀。我的父母当年并没有指望我将来当官，他们更乐于看到我成为教育工作者，那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理想。后来阴差阳错，我成了国家干部，成了大厂的党委书记，又成了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成了中央机关的干部，现在又成了咱们本市的副市长，主抓像光子片一样的土坯房和危房的改造开发工作。我不会当官，我却一门心思想要当好官，不会当学着当嘛，以混当官为耻，以瞎当官为戒。我不是在北京当官当不下去了，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为啥呢？说句老实话，是因为我老了，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这几年来啊，咱们的这个光字片的存在越来越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一想到咱们光字片，我就心疼生活在这儿的父老兄弟们呐。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也有20多年了，咱们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更糟糕，处处不堪入目。人掉进厕所这样的事儿都发生过几次，还淹死过孩子。光字片的父母一茬儿接一茬儿过世，孩子们是一代接一代的出生。我知道从大人到孩子，谁都不愿意再生活在光子片了。光子片的存在现在是本省本市的耻辱，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的耻辱。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光字片啊，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当官的。在你们看来啊，也许还是个不小的官儿。我就产生了一个决心，要在退休之前把光字片彻底消灭，彻底改造。这很不容易啊，咱们是穷省穷市，在全国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排行榜上一直居于倒数几名啊。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件大事，我要替大家求各路财神，要向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承诺他们提出的条件，要与他们进行利益博弈，他们获益太大，群众的获益必然减少。我在为大家日夜操劳勤勉做事，可是我没有得到大家的信任，有的人还在等着看我的笑话。要获得大家的信任，其实比获得开发商的信任还难呐。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情完成一半了。大家已经看到了，光字片与过去不一样了， 有空间了。现在你们的家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各个单元，不少人看过新区，它仍然在建设之中啊。关于它的前景，新区的宣传牌上写出来了，我也在电视里讲过，我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做一件实事。不打算再观望下去的人家就赶快登记，明天一些空房子里会有办公人员接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整个院落的人家必须统一思想，一致同意搬迁。如果一个院子里的几户人家还没有达成一致，有的人想搬，有的人不想搬，那就恕不接待啊，因为那对开发没有意义，就剩那一家两家，拆也不好拆，盖新的也没法盖。如果整个院落一致决定搬迁，还会有什么特别的优惠吗？我也坦率地告诉大家，没有了，你就是明天上午第一个登记，也没有了。特别优惠期过去了，结束了，大家想都不要想了。大半年的特别优惠期，你早干什么去了？不过仍有一些方案，有一些灵活性。我还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方案是我们光子片人家几辈子都难遇到的福音。那些全家仍然想坚守住光子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啊，但是我可以保证，不会断水，不会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像样子一点，光子片再也不会有大人掉进厕所的事发生了。至于小孩子嘛，我无法保证，有小孩子的人家只有自己当心。大家也不要指望政府会替你们将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那是做梦，谁家的房子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的维修本事了。东倒西歪的破土坯房占据着城市的有限空间，是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政府还会支持吗？也许啊，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一个院落的居民集体搬迁了，原地盖起了楼房，住进了人家。相隔不远的一个院落呢，由于大家的意见难以统一，只能维持现状，在原来的土坯房里耗着。如果孩子问爸爸妈妈，咱们怎么还住在这破土坯房里啊？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也只有你们自己来回答，除了自己，没人替你们回答。也许呢，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迫切地想要搬迁，而另外一些人呢，仍然无动于衷。结果，前一种人想不明白，明明是对自己家也有好处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呢？他们不搬，岂不是害得想搬的人家也搬不成了吗？的确会那样，结果矛盾产生了，怎么办呢？我希望啊，前一种人都来做谈判的专家，说服的能手，对后一种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会帮助你们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的。如果还是做不通呢，那就只有放弃了。大家得明白，绝大多数人是按正常的理性思维行事，但是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这样。我要告诫迫切搬迁的人们，千万不要生他们的气，不要恨他们，甚至围攻他们，那对于解决问题一点好处也没有。政府会启动第二套方案帮助你们实现愿望，在开发改造其他危房区的时候将考虑解决你们的问题，只不过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最后我要说，如果有人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的。我是拆迁工作的负责人，今天我先把话搁在这儿。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哪怕你是光子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我也要告诉这样的人， 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搬走的人家越来越多，下决心盯在此地的人将越来越少，这也不会影响大局，只不过会使光字片的整体发展棘手一些而已。最糟糕的情形，无非是将来在楼群与楼群之间处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嘛。那就这样呗，我这个人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尽心竭力，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周秉义的演讲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结束后，秘书立刻跳下小卡车，扶着他也下了车。秘书拉开驾驶室的门，周秉义一头就钻进去了。小卡车的驾驶室坐不下三个人，秘书上了车，蹲在车厢里。忽然有一个姑娘分开众人挤上前来，大声问：
2: 周副市长，您为什么要坐这种车来？
0: 周秉义反问：
3: 你是记者？
0: 那姑娘便报出自己报社的名字。周秉义说：
3: 我并没有通知媒体啊，你们的耳朵还真长啊。
0: 姑娘拉着车门把手说：
2: 请您就回答这一个问题。
3: 我要对那么多人讲话，总要站得高点吧，大卡车开不进来，我又不能站在小汽车的顶上，你以为我在作秀吗？那你想多了。
2: 您可以借一把椅子呀。
0: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严肃地说：
3: 你先把手放下，什么样子？
0: 姑娘很窘地一笑，乖乖把手放下了。
3: 我告诉你，我已经快60了，讲一个多小时，我又不是耍杂技的，在椅子上站不了那么久，万一摔下来呢？
0: 周秉义有些不高兴了。
2: 那您的话可以发表吗？
3: 我过目之后再说，开车。
0: 车一发动，人们闪开了，没有人拦车，没有人打断过他，没有人叫喊什么，也没有人尾随。真话，坦荡的话，掏心窝子的话，是有力量的，无论谁听了都得寻思寻思，掂量掂量。他们谁也不看谁，仿佛互相看一眼，自己的想法，别人的想法，便都会不言自明了。他们谁都不好意思看谁。两天后，周秉义在光字片的演讲见报了，标题是没有掌声的演说。秘书嘟囔道：
3: 那小记者挺坏的。
0: 周秉义说：
3: 那也是实际情况嘛。
0: 宣传部门的同志对周秉义的演讲提了意见：
1: 周副市长，发表之前您看过没有啊？
3: 我看过。
1: 那为什么不将那些不妥的话删掉呢？
3: 哪些话你觉得不妥呀？
1: 比如说穷人窝，本省本市的耻辱，国家的耻辱，这些话从您的口中说出来怕影响不好吧？
3: 我觉得挺好的，这些话是我最不愿意删掉的话。好了，我这正忙，没别的事，我挂了啊。
0: 对方先于他把电话挂了。秘书又嘟囔道：
3: 您又惹别人不高兴了吧？我建议您删，您偏不删。
0: 周秉义笑道：
3: 我这个人大半辈子一直在为让方方面面的人高兴而活着，现在我也该为自己高兴而固执几次吧。
0: 当天的报纸脱销了，光字片的人家没有一户不买，有的人家全家一起热议不算，还与好邻居们一块儿讨论。半个月后，一个院落的人家集体搬走了，接着又一个院落也搬得一户不剩，再接着其他院落的人家争先恐后登记搬迁。那时已是七月中旬，本市进入了炎夏，暑热也没能减缓

0: 光字片人家搬迁的劲头。情况日渐明朗，周秉义副市长的态度那么明确，还有什么可观望的呢？有的人家甚至互相埋怨，不该错过早前的特别优惠期。十一前，光字片人家全部清空，十一过后，光字片的大拆除全面展开，那是颇壮观的场面，动用了几十台重型机械，也是相当痛快的拆除。周秉义赶到现场，当然不用他亲自指挥，他只是去看热闹。许多光字片的人也回去看热闹，不少人百感交集，有些老人还直掉眼泪。棚户区的人也来了不少，与光字片的人相比，他们的心情更复杂。直到那时，光字片的人才觉得周秉义可亲可敬，争着与他合影。周秉义很高兴，笑容灿烂。十月底，光字片七零八落的院落全部被推平，原来的光字片不复存在。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最近网上突然流传一个说法，说一半的中国男性活不过67.7岁，还说呀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个说法一出来，好多的阿姨呢都替自己老伴担心，在群里边是转来转去，心里啊直犯嘀咕。但是我要告诉您呢，这事儿啊是假的。据《解放日报》的核实报道，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男性死亡年龄的中位数其实啊是在70到74岁之间。而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更加清楚，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5岁。那67.7岁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有人拿着 AI 大模型随口这么一问， AI 呢就根据网上那些不靠谱的自媒体文章给出了这个数字，结果是越传越邪乎。所以啊，咱们得记住，遇到这种吓人的数字先别慌，也别着急去转发。咱们国家的平均寿命呢其实啊一直在提高，日子是越过越好，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咱们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强。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今天的健康提示，我们来聊聊顺时而食。《黄帝内经》中讲，夏三月，此为三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意思是夏季是万物繁荣秀丽的季节，阳气最盛。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应，此时养生的关键就在于养心。在饮食上，我们不妨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因为红色入心，比如红枣、红豆、山楂、西红柿等。特别是这个季节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无论是生吃还是煮熟吃，都有助于清热生津，缓解夏季的烦躁感。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尽量保持心情的平和，避免大汗淋漓后贪食冷饮，顺应自然的节奏，吃当季的瓜果，这就是最好的养生。记住，心静自然凉，饮食清凉，安然度夏。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日清晨的潭柘寺最是清幽的，赶早呢避开人潮，直奔毗卢阁东侧打卡400年的二乔玉兰。当然了，还有一句老话，据说是先有潭柘寺，再有北京城。咱们也去看看潭柘寺的建筑，先漫步东线啊，逛逛大铜锅、茄篮店，在红墙回廊间呢捕捉花影与人像的相融，还可以轻抚石鱼来祈福纳祥。当然了，西线呢可以经梨树院至观音殿， 然后登高远眺，俯拍一下玉兰花的全景。

0: 景，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壮阔视角。当然了，我们说漫步在古刹之间赏这些玉兰花，也不妨走进梨树院来寻一处静谧的座位，点一杯春日限定的咖啡，这个时候啊可以美美的拍拍照了。当然了，我们说看到这些花瓣落进青瓷盏，感知花间吃茶的雅趣儿。临走的时候呢，可以去寺外西侧的家福文创店，哎，挑选一下自己特别心仪的礼物啊，可以给小伙伴了。当然了，我们说去到潭柘寺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商街，然后把古寺的春光和美好心意一同来珍藏一下。如果说想去看一下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呢，最好是先到潭柘寺，然后呢去梨树院来喝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饮，然后再到潭柘寺的大门外的西侧，然后去文创店买礼物，然后再去逛逛商街。哎，逛了北京城，咱们去吃一下最有名的聚宝园的火锅，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可以欣赏一下玉兰花了。当然了，你像国家大剧院的北侧颐和园，或者是石景山北京国际雕塑园，还有海淀大觉寺，都会有玉兰花。所以叔叔阿姨们，别忘了人和花合个影，人比花俏。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兰心。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春季运动啊讲究缓。我们中老年人早上锻炼不宜太早，最好啊等太阳升起，雾气散尽之后，在上午9点到10点来进行运动。运动方式推荐大家散步、慢跑、打太极拳或者练习8段锦，都是非常好的运动。运动之前啊一定要充分热身，活动开关节，防止肌肉拉伤。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运动时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追求大汗淋漓。出汗后要及时擦干，更要及时更换干爽的内衣，避免受风寒或者受湿气，反而会诱发感冒或者是关节疼痛。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空竹俗称瓮子、响铃、风葫芦等，属于汉族民间传统玩具。典型的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之分，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院中一株灿烂的花朵。老年朋友们没事抖抖空竹，能有效提升身体协调性。抖空竹需要双手协调操控空竹杆，配合脚步移动和身体转动，能显著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和反应速度，尤其对中老年人维持平衡能力、预防跌倒有帮助。抖空竹还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它属于低强度有氧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心肺耐力。同时抖动手腕、手臂及腰腹发力，可锻炼上肢肌肉群和核心肌群，改善肌肉耐力，还能缓解老年朋友们肩颈僵硬和腰背疲劳，改善肩颈腰椎健康，同时缓解压力并提高专注力。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4月份的时候呢，特别适合到户外去徒步登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呢，就是在吉林市。其实一说到吉林市的春天，藏在山里啊。这里呢是长白山的余脉，松花江水绕城而过。那吉林市呢第一座山啊，我们来推荐的是哪儿呢？是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北山。其实一说到北山的时候啊，大家会觉得说，百年古刹，城区里的静心秘境， 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找一处既有山水之趣又有烟火之气的地方，北山是不二之选。当然了，北山呢也是吉林市最负盛名的城市公园，而且呢坐落在市区的中心，这里呢山势是比较舒缓的，而且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而且寺庙园林相映成趣，是市民最爱的一个城市后花园了。而且呢这里的徒步路线呢也是比较轻松惬意的，比如说从山门拾级而上，一路经过范雪堂、关帝庙、药王庙，还有坎离宫、玉皇阁这些古建筑群，每一座庙宇呢都藏着百年的故事。而且呢登顶揽月亭，哎，整个北山公园尽收眼底。那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春夏的时候呢，满园的绿意啊会让你心旷神怡。而且呢从长春出发，如果是选择自驾的话，大概一个多小时，从迎宾大路下高速可以直达。而且呢北山公园呢是全天开放的，可以游玩2到3个小时。那也建议叔叔阿姨们啊穿上舒适的运动鞋，春天有连翘杏花可以去欣赏，逛完之后呢可以到附近啊河南街去吃煎粉儿、饸饹条，当然了还可以去百年老店逛一逛哈，去福源馆买一些心仪的糕点，当然了这就是地道的吉林味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东临碣石，野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庞氏三虎由哪定天山拜回来，来到了太师府，就见着老庞吉。这老庞吉一听他们30000人马连本上仓全军覆没，他的义子庞龙虎也死了，老庞吉心里一翻个，心里说话，我是真倒霉呀、我亲儿子庞黑虎就让呼延守信呼延守用给打死了，好不容易过继了个儿子，这庞龙虎没成想一命而亡，我兄弟庞天德也完了。我跟老胡一天二里冲，三江四海恨，有老胡家在就没有我庞吉的宁日。这老家伙大三角眼转了转，心里说不好，现在胡门在新唐国借了兵了，这真是领兵带队要来到东京汴梁城呀，这老家伙不敢想庞氏三虎在这儿又扭起来了。太师爷，伯父，再给我们30000人马，我们出潼关赶奔定天山，捉拿胡门之后一报前仇。老庞吉三角眼转着，心里说话不妥，真要让我这三个侄子领兵带队去捉胡门之后，我估计够呛，干脆我给他来个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那老胡家把兵借着了，人马足了，必定要赶奔东京汴梁前来找我报仇，我呀就在半路上等着，做好了埋伏，以逸待劳，就是这个主意。老庞吉看了看他这三个侄子，庞九虎、庞毛虎、庞飞虎，我跟你们说，你们不必领兵带队赶奔定天山，我给你们每人10000人马。庞九虎啊，你带着10000人马赶奔鸡鸣关，驻守在鸡鸣关。庞毛虎，我给你10000人马，你要赶奔飞石关，驻守飞石关。然后又把庞飞虎叫过来，给你10000人马，你要赶奔潼关，镇守潼关。如果那胡门之后借兵来到东京汴梁，这三关是必由之路，如果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便宜，如果要是来了，你们做好充足的准备，就给我狠狠的打， 听见没有？这三个人一听，哎，太师爷，大伯您实在是高高，就这样三虎去做准备，咱们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庞飞虎。这庞飞虎回到东京汴梁城，他也想起了皇宫里边那位贵妃娘娘庞多。

说话，咱不止一次的讲过，这庞飞虎啊，是个采花的淫贼，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就和这庞多花有着一腿。由于庞杰让庞氏四虎和庞天德捉拿胡门之后，他这才出了京，可是心里边一直就想着庞多花。这一次回京以后，心里说呀，我就夜住皇宫院去会那庞多花。你说这位胆子有多大，这位居然就敢泡皇上的媳妇儿。单说这天夜里，这庞飞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穿好了夜行衣靠。要说庞飞虎的武艺确实挺精，轻功也不含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踏雪无痕，只是不把这功夫用在好地方。这位呀，只身入了皇宫大内，那高墙拦不住他，他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来到了西宫。一看西宫里边，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心里说话呀，看起来这庞多花还没睡呢。万岁爷是不是在这儿呢？如果仁宗皇帝此时要在西宫，我往里一闯，要让万岁给堵上，到那时我这条命可够呛，我呀得找人问问。这庞飞虎打定了主意，就在此时，有哪里边出了个宫女儿，这宫女儿提着灯笼，咯噔咯噔咯噔，正往前走呢。这庞飞虎隐身就在花丛之中，一看那宫女儿过来，这庞飞虎噌穿江出来，然后一伸手，疼，就把这宫女的脖子给抓住了。别动，动我就掐死你！把这宫女儿吓得是亡魂皆冒。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我告诉你，我问你点事，你给我实话实说。您问什么？我如实讲。我问你，当今万岁可在西宫啊？我主万岁今天不在西宫，在正宫曹皇后的宫中。庞飞虎一听，心里高兴就别提了。要说庞飞虎也真够狠的，把宝剑拽将出来，噗，这一剑就要把这宫女的脑袋给割下来，然后把宫女的死尸拉到了花丛之中。这小子往左右看了看，发现没人追自己，这才蹑足潜踪进了西宫。他的胆子可不小，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只要不碰到万岁，不碰到皇上，谁也挡不住我庞飞虎，挡我者生，拦我者亡。这下子闯入了西宫，刚到西宫里边，有几个宫娥才女由哪里边走出来，一看外边来了个夜行人，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手掐着宝剑，轻纱照面呀，刚要喊着庞飞虎过去以后，伸手指头啪啪啪在这宫女儿身上点了几点，这几个宫女儿全都不能说话了。这庞飞虎把宝剑拽出来，切着咔嚓把这四五个宫女儿全给杀了，然后都迈步进了西宫。这庞多花正在屋里坐着呢，这些天的心神不宁，他也听说了这庞天德带着庞氏四虎赶奔西凡国捉拿胡门之后，烟空信秒，一直没有消息。
如果胡门之后拿不着，他庞多化什么后果，他心里十分清楚。杀害忽必显的，他庞多化是罪魁祸首。老胡家恨不能生吃他的肉，扒皮草圈，就是把他点了天灯，也不解心头之恨。想起这事儿来，他心惊肉跳。有的时候又想起了自己的相好的庞飞虎，心里说话：“哎，我这兄弟他怎么不来了？真要是他在东京汴梁城，我们兄妹两个夜夜成欢，那有多好啊！我可听说庞氏四虎进了京，我那小美人会不会今天就到西宫？”他正在想着，就听外边腾腾腾有脚步的声音。当时庞德华脸色一变，因为他听着走路的声响不像女子的声音，也不像皇上的脚步声。这庞德华有哪绣龙墩上站起来漫闪腰肢，往门这里一看，就发现外边噌穿进一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刀，青纱罩面，手里边还掐着宝剑。这宝剑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这庞多花吓得呀：“你是谁？”庞飞虎哈哈一笑：“哈哈，不要声张，我是庞飞虎，我的小美人。”庞飞虎这一报名，把庞多花高兴坏了。当时他这心里边也缩紧了，心说话：“哎，庞飞虎，庞飞虎，你胆子你不小。”要说我庞多花确实心里边想着你，怎奈这可是皇宫大内，这万岁爷要是回来，咱们连这事儿让万岁撞上，嘿嘿，或者走漏消息，恐怕是多有不便。庞多花把脸往一沉：“庞飞虎啊，你深夜之间让西宫所谓何故？”庞飞虎嬉皮笑脸：“我说姐姐，你这是明知故问，难道一说我赶奔西凡国这么长的时间，你就不想我吗？你的心思是我最明白，我的心思是你最了解。”当时庞飞虎把这轻纱要拿脸上摘下来，庞多花这一看，哎，就发现这庞飞虎啊没有以前那么帅了，那看着怎么这么别扭呢？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庞飞虎这俩耳朵让人家割下去，虽然长得面白如月，眉分八彩，目若朗星，跟银娃娃似的，你也想这俩耳朵没了，让人一看就好像个大鸡子儿相仿，那怎么看那怎么不舒服。“飞虎啊，你这两个耳朵哪里去了？”这庞飞虎口打黑声，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庞多花听了吓得心惊肉跳，两人就在西宫里边你恩我爱，成其好事，极尽欢怒之后，这庞多花就和庞飞虎说：“飞虎啊，你要赶紧出宫，一会儿天亮了，如果让人撞见，多有不便。刚才我看你提着宝剑，那宝剑上还有血，是不是在我西宫杀了人了？”庞飞虎点了点头：“没错，我杀了几个宫女。”当时庞多花点了点头：“也现在赶紧走，以后千万不可再来。杀这几个宫女的事我呀想办法搪塞过去。”这庞飞虎收拾好了，那是恋恋不舍，最后一咬牙离开了西宫。庞飞虎

刚这一走，这庞多华就喊上了：“来人呐，来人呐，有人杀了人了，有刺客。”他这一喊呢，西宫里边就乱了，来了不少的宫娥才女太监，到里边这么一看，哟，这宫女儿死了好几个，地上的血流了一地。有人就问贵妃娘娘：“贵妃娘娘，您有无危险？”庞多华过夜担惊害怕，哎呀，可吓死我了！刚才来了个刺客，手起剑落，就把这个宫女儿给杀了。要不是我刚才高声呼救，把此人惊走，我估计也难逃厄运。宫里边一出这事，有人报与了四弟仁宗。仁宗皇帝一听就一皱眉，心里说话：什么人胆子包天天包胆，敢夜入皇宫院杀死宫女儿？这是把宫女儿杀了，如果那一天我在西宫里边，兴许被他们脑袋摘将下去。仁宗想到这儿是拨寒而栗，赶紧传下了圣旨，把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拯、包惜仁宣到宫里边，让包的人把这事儿查清断明。咱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包括耶律金仙、耶律银仙，拿着文凭落引，这一天进了东京汴梁城。到东京汴梁城，呼延庆一想，我先赶奔八王千岁这府上，去见八千岁，和八千岁把我们老呼家以往的事和千岁爷禀明，然后让老千岁在万岁面前请下一道旨意，然后出潼关，让我爹和我叔叔领大兵到京城出监。就是这个主意。这五人呢，来到南清宫门前，这五人呢刚往前一走，有人就喊上了：“哎，我说你们五个人鬼鬼祟祟在这干什么？这南清宫三尺禁地，赶紧往远处给我闪闪。”这呼延庆听完了以后满面陪笑，来到差人的近前。这差人看了，哎，我说你这个人是真新鲜，我让你往远远的走，你倒走过来，我问你有什么事儿？呼延庆躬身之礼：“差官老爷在上，我这厢给您有礼了，我要求见八王千岁，您呐往里给通禀一声。”这差官看了看呼延庆：“你要求见八王爷，让我给你往里通禀，你也不说你是张三李四，我怎么往里跟你回？再者一说，到我们府上串门呢，全都是王子王孙、九卿四相、十三科道那大官，我看你是个平头百姓，怎么要见八千岁？我估计千岁肯定不见。”呼延庆笑了：“哈哈哈您呐望里通禀，你也就说我们来自五霸山，见王家千岁有要事，十万火急。”差官这么一听，一看呼延庆说话不像开玩笑，心想啊，咱望里给通禀一声。这差官来到里边，来见赵德芳。八千岁赵德芳今儿个心情挺好，沏了一壶上等的西湖龙井，老爷子手捻着胡须在这儿正品茶呢，心里在想：大宋国朝这是怎么了？国丈太师庞吉上蹿下跳，他的姑娘庞多花做了贵妃，在万岁面前说一半把持朝纲，老庞吉悬秤卖棍，在万岁面前腰

严宗祸主。哎，要照这样下去，大宋郭超的江山社稷恐怕要危险了。我还听说那庞吉派他的兄弟庞天德带着他四个儿子赶奔西羌国捉拿胡门之后，但愿得胡王在天有灵，保佑胡门之后免遭屠刀。前些年胡彦庆在醉仙楼上搭救了当朝的太子，把这太子送到南清宫，要是这胡门对这太子有救驾之功，时日如今我还没有把此事奏与当今的万岁。八千岁正想这事儿，有差人进来：“王家千岁，外面有人求见。”赵德芳抬了抬眼皮：“什么人求见？”“啊，王家千岁，他没报姓名，他说他来自五霸山，说是有十万火急的事儿，要求见王家千岁。”赵德芳这一听，来自五霸山，有十万火急的事儿要见我，他到底是谁呢？赵德芳有心不见，但是转面一想，如果这个人要是没有事儿，也不敢冒天胆来到我的南清宫来见我。他既说有大事，我就把他请进来问上一问。既然如此，就让五霸山的人前来见我。当时差官出去见到霍彦卿：“五霸山来呢，王家千岁传下口旨让您里边相见。”霍彦卿说了一声多谢，这才跟着差人走进南清宫面见八王千岁。赵德芳是不是帮着胡门动本为国锄奸杀庞吉？您是单听下回。

举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呼延卿、呼延龙、呼延豹，也绿金仙，也绿银仙，来到东京汴梁城，要面见八王千岁赵德芳，求赵德芳在四帝仁宗面前讨些旨意。老呼家出师有名，来到东京汴梁城，捉拿庞吉以及那贵妃娘娘，要给自己的祖上是报仇雪恨。到了南清宫以后，有人

望里给通令，赵德芳还真不含怒，就让呼延庆啊他们进去，有人在前面引着。到了一边，赵德芳居中而坐，这差人就喊：“我说五八神来了，前面就是八王千岁，赶紧过去见礼。”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耶律金仙、耶律玉仙、呼拉朝全给赵德芳跪下。当时八王一看这几个人，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赵德芳一眼就认出来了，耶，这不是前些年打搅太子的那个呼延庆。想至此，赵德芳喊了一声：“下跪者可是呼门之后呼延庆吗？”呼延庆跪倒叩头：“王家千岁不错，正是呼延庆。我奉我爹还我叔叔的差派，来到东京汴梁城面见王家千岁，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就把呼延守信、呼延守用在新唐国借兵，已经兵精粮足，要把庞天德等人杀得落花流水，庞天德也死了，庞龙虎也完了。因此庞氏三虎败回东京汴梁城，我们准备起大兵来到东京杀这恶贼庞吉，杀那贵妃娘娘，给我们报仇雪恨。可是我们老呼家乃是大宋国朝的忠臣，真要是一出兵，人家知道得好，说老呼家为了祖上报仇，如果不清楚的，就说我们老呼家造楼反了，呼家忠臣的名望付于流水。因此有人给出主意，让我们来到东京汴梁城求王家千岁，您在万岁面前讨些旨意，我们呼门好进兵，捉拿庞吉，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呼延庆啪啪啪把这话讲说了一遍。八王千岁赵德芳心里想呀，现在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在新唐国借了兵，兵精粮足，老呼家300多口死得这么惨，死得这么冤，都是那庞吉一人所为，千万不能便宜了庞吉。赵德芳一想，我要是动本，庞贵妃是庞吉的姑娘，万岁爷呢宠妃，他能不能传下道旨意，下得了这个决心？赵德芳眼珠转了转：“呼延庆啊，此事容我三思而行，你们哪也别去，就住在我的南清宫。如果在东京汴梁城里随便走动，要被人发现是多有不便。”呼延庆等人住在南清宫，单说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心中暗想：金边老王呼延赞和赵匡胤一起打起了大宋国朝的江山社稷，那金边王老主家封一口金边，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嫔妃。这条金鞭呼延赞死了以后交给他儿子双王忽必显，忽必显也是盖国的忠臣，这口金鞭监督宫里宫外，包括文武百官，大伙都非常敬重呼王。没成想这老庞吉为了报一己之仇，就把呼王给害了。要说呼王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大宋国朝的江山社稷。由于庞贵妃私用曹皇后的銮舆，这件事与理不合，
人家双亡千岁忽必显那是正管，就把贵妃娘娘给拦住了。没成想贵妃娘娘为了给这兄弟庞黑虎报仇，自己是自挠粉面，把栾玉给砸了。回去以后动了一吻，也是万岁爷偏听偏信，这才把老胡家300多口杀了，逃出了呼延守信、呼延守雍。这哥两个现在新唐国借了大兵，要报家仇。由于过继到老胡家，那这宋朝的忠臣起兵有所疑虑，这才来到京城来找我赵德芳，这件事非管不可。赵德芳等到第二天，吩咐人摆下龙君宴，就要进了皇宫了。到皇宫里边来见四弟仁宗，仁宗皇帝征讨大辽也回来了，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仁宗皇帝这一天正在仁寿宫里闭目养神，有太监过来，窝皇万岁，现有南清宫八王千岁赵德芳来到宫里边说找您有要事。仁宗皇帝一听自己的皇叔赵德芳来了，那可不敢得罪，那相当于是太上皇，吩咐一声把八王请进来，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请到宫里边，有太监献上了香茶。仁宗就问王叔啊，你不在南清宫清闲清闲，今日到了皇宫内院，所谓何故？仁宗皇帝这一问，就见赵德芳是口拿黑声：“哎，我这万岁，要说我这话不该讲，可是我赵德芳不得不说，不得不讲。难道一说你就没发现，现在大宋国朝朝堂上有什么变化？文武百官的举止有什么变化？”仁宗皇帝一听，王叔啊，大宋国朝国泰民安，万民乐业，文武百官全都勤于政事，我看挺好啊。赵德芳摇了摇头，万岁您说的不对，如今大宋国朝的江山社稷有若风口之灯，无不在微微尽灭，眼看就亡国之险。赵德芳一听，四弟仁宗接着令打一冷战：“哎，王兄啊，你这何出此言？万岁，您有所不知，大宋国朝出了个奸臣，这奸臣呢，权倾朝野，势力颇大，悬秤卖官，在朝廷里培植党羽，久有不臣之行。”赵德芳一说这话，四弟仁宗把脸往一沉。你也想，仁宗皇帝那是皇上，赵德芳一说这个，就要显着四弟仁宗没本事。满朝文武谁忠谁奸谁好谁坏全都看不出来，睁眼瞎子，你说仁宗啊能高兴？仁宗啊看着八王，皇叔啊，您这话是从何说起？说大宋国朝出了个奸臣，这奸臣他是谁呀？赵德芳今儿个也急了，心里说话，我呀就把这盖儿给你掀开了，我看你能耐我横。王建千岁，要说这个奸臣非是旁人，那就是红的发紫，紫的发黑，万岁爷非常信宠的您的老岳父国丈太师庞吉。仁宗皇帝一听，
这心里边一翻个，心说皇叔啊，皇叔，你也是真糊涂，大概你上了几岁年纪，我老岳父庞吉为我的江山社稷忠心耿耿，怎么是大宋国朝的奸臣？仁宗皇帝瞧着八王，哎，皇叔啊，你说的不对，那庞太师勤于国政，对朕忠心耿耿，绝对不是大宋国朝的奸臣，万岁爷您只知其一。那庞吉和他的姑娘庞贵妃两个人携手害了大宋国朝的忠臣，靖山王靠山王双亡，呼延避险，呼延避险的两个儿子呼延守用逃门在外，现如今在新唐国已经借了兵了，人家兵精粮足，准备攻打东京汴梁城，抓那老庞吉。您要是不把奸臣庞吉献出去，恐怕人家打到东京汴梁城，我主万岁江山事业那可就危险了。仁宗一听，我脑瓜一拨了，我这王叔啊，你也说的不对，想那靖山王靠山王双亡忽必显，觉得自己爷仗祖上的功劳，手中有着大王鞭，不把贵妃娘娘放在眼里边，臣系君妃，把皇后的銮驾也砸了，把我那爱妃龙凤袄也扯了，范官霞帔也撕了，粉面也挠破了，这件事实实的可恶。要说老胡家他该杀，跟贵妃娘娘和太师毫无关系。要是因为这件事，我这皇叔啊，你是不必多言。仁宗皇帝不高兴了，赵德芳一想，今儿个我把你这肺管子冲了，索性啊，我呀竹筒倒豆子全说了得了。万岁爷，您领兵带队却征大辽国，那太子险些被人害死，难道一说您就没有耳闻？想当年刘妃产下了太子，就是那庞多花那庞金妃让手下的仆人翠芝把这太子抱将出来，然后用个小女孩给换了，翠芝把他抱出来交给了寇成玉，让寇成玉把那小太子扔到金水河里给淹死。没成想太子命不当绝，正好遇到三班班老千岁陈琳，那陈琳才把太子抱到南清宫，我抚养了多年，有这么一年万岁，到南清宫见到了太子，也看这小孩跟您长得颇为相似。为什么相似？他就是您的骨血焉有不相似之类。四弟仁宗听到这儿，这眉毛这么一挑，王叔啊，果有此事，哎呀，万岁，我岂能跟您说这戏言？您征大辽走了以后，让太子入了宫了，没成想那庞多花那位贵妃娘娘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派手下的心腹太监到了南庆宫里边，说把太子领将出来，正好赶上腊月二十三小年的时候，他说把这小太子领将出来，我也未加小心，没成想这是庞德化贴身的太监把这小太子引到了醉仙居酒楼，到那儿哄太子吃酒，他们预先在那儿准备好了庞氏四虎要刺杀太子，多亏了霍守用的儿子双亡忽必显之孙霍彦卿打救了太子，要没有霍彦卿那哥几个
小太子早就命染黄泉，您压着波心可以把老陈林包括太子找来一问便知。仁宗皇帝把赵德芳这番话听完了，他捏呆呆愣磕磕半晌无言呀。那仁宗也不傻，脑袋也没被驴踢，赵德芳的一奏本，心想如果庞德华和庞吉真要干了这事儿，说明他们有不臣之心。仁宗皇帝把老陈林给找儿来，一问陈林，陈林这才哭诉前情：“万岁呀，八千岁说的句句事实。您远征大辽刚一走，那庞德华就收拾我们，把我打得遍体鳞伤，多亏您圣旨来了，让我随驾而行，要不然就得把我收拾熟了。他问我是不是把小太子抱到南清宫，我呀就是没承认。”仁宗皇帝闻听啊是果有此事。仁宗皇帝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要这样的话把小太子速速传入宫中，时间不大就把当朝的太子叫到宫里边。这小太子到了仁宗面前给仁宗施礼，仁宗点了点头，我说我来问你，在若干年前是不是有庞多华贴身的太监赶奔南清宫把你邀将出来，领到醉仙居酒楼上，那有人刺杀于你，可有此事？这小太子就把当年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讲完了以后，仁宗皇帝可真气坏了，心说庞多华呀，庞多华，虽然你长得貌美如花，真是心如蛇蝎，你们父子干的这是什么事儿？把大宋国朝盖国的忠良双亡给害了，还要让我断子绝孙，这件事我必须是查清访明。仁宗皇帝就和赵德芳说：“您呐，先回转南清宫，待我把这事儿摸摸底，再做道理。”仁宗皇帝让八千岁陈琳出去以后，他自己在宫里一坐，在这闭目养神，就把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事儿，真好像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放回来，自己再分析。最后仁宗就把庞德华贴身的那些使女给找了。仁宗皇帝面沉似水，把桌子一拍，朕前些时领兵带队赶奔大辽国，前去平番，那西宫贵妃庞多华可有波诡之冲，给我从实讲来。仁宗皇帝今儿个气得胡须飘摆，眼珠子瞪得溜圆，把这些宫娥才女吓得抖一耳袋。不管你庞多华多有势力，有多大的淫威，现在万岁在这问的话，他们心里清楚，我们可得罪不起当今的万岁。仁宗皇帝看着他们，我走以后，那庞多华是不是拷打陈琳？这些宫娥才女抖一耳袋，万岁确有此事。他拷问陈琳所谓何故？万岁，听说关于什么太子的事，我们不太清楚。仁宗点了点头，看起来真的和太子有关。我再来问你，
我不在宫中的时候，那

藏多华贵妃娘娘，还有什么企业他的劣迹，都我从实讲来。如果知而不言，小心你们的性命。仁宗一说这，宫娥才女战战兢兢，我皇万岁万万岁，您前去平番，每夜晚间，每夜晚间。说到这儿，这宫娥才女你看我我看你，欲言又止。仁宗皇帝就知道这里边有套头。我说你们知我搪塞，所谓何故？夜晚又发生了什么事？万岁，夜晚有一个男子，夜深人静，经常来到西宫，来一会呢，庞多花。一句话，把仁宗皇帝气的，把桌子一拍，啪，这是岂有此理！要这样的话，当今的万岁，夜国的皇上，岂不是当了王八？哎呀，仁宗皇帝的脸色，这难看就别提了。当时仁宗点了点头，你也等退下。今日我所问你们的言语，不可往外泄露。如果走漏了风声，要你们的性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伪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3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2: 5岁时，
3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4: 行，妈给你烧。
32: 15岁时，
3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4: 行，做别的菜。
32: 35岁时，
3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5: 不行，最近忙。
32: 55岁时，
3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9: 在家放寒假。
4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4: 早年在
4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哎，师傅，等一等。
3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3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前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啊。

0: 确的方式。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5: 您坐这儿吧，
4: 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

度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4: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5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28: 15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28: 35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28: 55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1: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1: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3: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3: 哦，是这样。
3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5: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5: 还有5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3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4: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8: 你还好吧？
1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
0: 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

0: 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

0: 美丽都市。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
18: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00。

0: 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1: 不
10: 买。
1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0: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3: 不算差。
2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3: 还可以。
2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3: 一般。
2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3: 好累。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0: 美女，等一下。
2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唉，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

0: 常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十五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三十五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五十五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上班路上

0: 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1: 你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0: 回去吧。
2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8: 您坐这儿吧，
3: 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不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9: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9: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9: 五十五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哎，师傅，等一等！
2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
0: 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
13: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20: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哎，师傅，等一等。
2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2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6: 哎，又是这个点。
23: 嗯，谁在哪儿？
2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9: 我要投诉。
2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9: 啊？为什么呀？
2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8: 谢谢合作。
3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在家放寒假，
2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1: 早年
3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 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4: 你还好吧？
3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9: 嗯，出错了，
40: 发现病毒
3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

0: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
7: 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

0: 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

0: 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
14: 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3: 您坐这儿吧，
22: 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在家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 母亲总念叨，
3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3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0: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0: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

0: 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五十五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0: 回去吧。
2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直
6: 上文书讲到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要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你是谁吧？我叫寇准。寇准？不认得，我是老杨家人呢。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雄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你叫杨宗奎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高山上啊。哪个高山？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的，谁不知道？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起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 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继，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坤，你得收。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仨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的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勉，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百八十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十三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七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三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啊、哦，十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啊！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宗奎呀、啊，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能来吗？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七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奎。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奎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前敌大破天门阵， 杨忠回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奎骑着马挂了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呐，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西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奎，哎，你的娘没带着。哎，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7: 怎么？
6: 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7: 你得，我揍
6: 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周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架子保证能行。你琢磨，你听我说一声。杨宗奎说话，催马轻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瞬，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奎一步赶到，
7: 哎，都躲着，我揍他。
6: 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来哪呀？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奎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锤压。
7: 丫头，你是谁？
6: 黄凤仙一报名，
7: 哎，你是谁？不认得。
6: 哎呀，坐稳了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奎。
7: 丫头，
6: 拿命来吧。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奎劈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压，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啪的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啪啪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 我这个剑在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
8: 哎，姓杨的，怎么着？
6: 告诉你，你在这儿啊，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8: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6: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魁压双腿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啊，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呢。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员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只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魁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的一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魁就到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催马一进去，杨宗魁紧跟着噌就到，杨宗魁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魁，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魁不知道害怕呀，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连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呦，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魁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魁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魁贪功心正跟着也进去了，宗勉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起吧，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呱，大门关了，哎呀，宗魁，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呢，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
8: 说从右边的拐吧，右边的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咕噜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害怕了，一匹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放中箭具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招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镇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当坑、净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呀，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发台那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子，来，咱俩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好，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胜，拦我者亡，你家大

上文书讲到，杨宗魁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哇呀呀呀呀呀！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上不欺神，下不欺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又一拉溜啊，把个军兵吓唬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衍在后边也调止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魁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了。杨宗魁高兴了，我再使这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搭实地，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的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住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滴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呼噜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啊，人一砸下就噜噜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的军兵哗一围上来，用挠钩套索八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魁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哧了一声。

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马尖通、鲁二贝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去扭扭扭扭，咣！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发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发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搁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奎，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奎、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门锁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愣神的功夫，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呀。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儿，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送佛号弥陀佛，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山甲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老的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就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箭像柴花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阵，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孩子怎么样？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宗勉、宗奎呢？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不知道啊，那叫困龙镇。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哎呀，太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哎，好，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
搀着宗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宗宝、宗勉和宗奎呢？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五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儿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所以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寇准说，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奎。你说这杨宗奎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棍龙阵呢？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皮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那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单八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回去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来扔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镇里困住了杨宗奎，是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
人家的儿子困在镇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啊。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啊。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做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指腹为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哦，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鹿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啊、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背着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得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到外边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到咚到到的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从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
来了无数北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拐女呗，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挖战壕安马号，整忙活一夜。桂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啊。六郎一想，桂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面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后边杨宗保，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的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少人马，看年纪有个56、57岁，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旁边有十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六郎一看，呆可可发了，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比建国宗昭曹兵马大元帅，跟见斗大个马字，比建国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0: 道：“
1: 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
2: 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杜亚昭。”“
1: 啊！”这个马荣一听说是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是往前又透了透，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
3: 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
1: 马荣，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
3: 哎呀，我看着是眼熟。
1: 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我也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一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林飞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推翻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就碰见了杨元帅，太亏。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比建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刀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什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你是叫我请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荣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我马荣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冲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闪条道路，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荣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叫颜荣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的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兄弟，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是，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
2: 哗闪开了。
3: 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荣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荣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荣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摆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慌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比县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啊。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了，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吓得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梁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张翎，长了个花里帽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扒一扣子。穆桂英真有理了，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这个
2: 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柯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
3: 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
2: 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
3: 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
2: 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的，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
1: 一打听军卒，
2: 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荣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娇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所以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绒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顿，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坡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娇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震得对方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这个千钧一发。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娇瞄准呢。白天娇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娇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巴拉，箭就掉了，把个白天娇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娇。白天娇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娇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的。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我得谢谢。穆桂英甩蹬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来。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上，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可寨的？对呀。你是元帅？是啊。哎呀，穆元帅，我跟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0: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走走走，上我家。
2: 不不不，我不去了。
0: 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
2: 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0: 爹爹，穆元帅来了。
2: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了一个人。
0: 兄弟，谁来了？哎，你看这是谁？ 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啊，这位姐姐，我这儿有礼了。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姐姐？这是穆桂英元帅。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我叫崔金定，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备，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了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雍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雍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只我的兄弟行为打猎，但是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着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两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策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皮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皮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的。得了，我给你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哎呦，姐姐，用不着吧。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短，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特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袋儿给系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留穆桂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策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hey, 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

0: 哟，最近过得还好吗？我故事里那个他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不厌其烦的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愿意用我十年奋斗换你一个的笑脸。
1: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沈木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岐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呀，西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怀宇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宇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岐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岐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岐州兵精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岐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他。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尔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在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尔，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尔禅，铁木尔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尔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3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

0: 年把个西皮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地。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这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他上战场能不能去呢？他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方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顾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虫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宝。杨宗宝，这名这么熟呢？我老李呀、啊，这杨宗宝名这么熟，嘿，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啊，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哦，那没说的，好好，我说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哦，我听说了， 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
1: 没说呢，杨少爷，走。
0: 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齐州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
1: 好，谢谢您。
0: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十三杠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家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
1: 找谁啊？
0: 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
1: 啊，
0: 王爷可在里边？
1: 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
0: 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
1: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0: 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1: 这可没听说。
0: 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
1: 不是，您等会儿啊，
0: 我们到里边得回一声。
1: 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
0: 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
1: 谁来了？
0: 杨宗保。就这仨字，王来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声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
1: 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
0: 是， 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

0: 出来了，也猫不清头脑。王来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呀、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1: 是，
0: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了。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2: 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0: 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爷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
2: 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
0: 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
2: 这边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
0: 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蹭蹭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
2: 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
0: 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呀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见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了，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1: 我，
0: 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
1: 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
0: 无量天尊，
1: 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
1: 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0: 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证，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奎，现在两

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败，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她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她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来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她大十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的，拿他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说不上干出什么事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嘿，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嗯，一个好人没有，就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这个八王赵德芳，什么蛇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回书说到程咬金卖耙子，一两一个，卖给郑怀堂两张耙子。这老百姓全都赞成程咬金呢、啊，因为郑怀堂这个人坏的有了名了，没想到让程咬金给他制住了，一两一张两张耙子他扛走了，大家伙看着解气。程咬金一琢磨，一两一张我卖了两张耙子了，嘿嘿，我这几张耙子照样卖，一两一张。程咬金有个好处，他从来不欺负穷人。他在这一站，心说呀，我就憋着有钱的财主，我就憋着坏小子。他正琢磨呢，从那边晃荡荡走过一个浪荡公子，头上戴着绿缎色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绿缎色绣花的箭袖。程咬金一看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东西，哼，我还得讹他二两银子。这小子呢走到这绸缎章的台阶底下，程咬金过着伸手一拦，哎，我说买耙子便宜。这个浪荡公子看了看程咬金，用手一指这耙子，这耙子是你的吗？哎，不错，是程大爷我的。多少钱一把呀？刚才卖了两把了，一两银子一把，你来两把吧。这个浪荡公子根本不想买，一听一两银子一把耙子，心说你疯了。我问你，多少钱一把？一两。干什么你？你小子冲着我，你是不是要咬我鼻子呀？我咬你鼻子干什么呀？我不买耙子，不买不行。什么叫不买不行啊？对了，你问价了没有？问了，问价就得买，不买我就摔死你。好啊，你这卖耙子的不讲理，什么叫问价就得买呀？不买就把我摔死，你敢？你瞧好的呗，小子。程咬金一伸手，一把就把这小子前胸抓住了，你买不买？哎呦，这小子抬头一看程咬金这个儿，吓了一跳啊。程咬金身高一丈开外，这小子身高不满七尺，再一看程咬金蓝哇哇这张大脸，两只大眼睛一瞪，大奔的头红呼吸就扎上起来了。小子，你买不买？啊、买几把？一把。我让你买两把。程咬金大眼一瞪，这小子吓得直哆嗦。我不买两把，买两把。给钱，给钱，给钱！我可没听说过问价就得买啊！你这人不讲理！你再废话，我就给你一嘴巴！不说了，不说了。这个浪荡公子惹不起程咬金，掏出二两银子交给程咬金，拿起两张耙子撒腿就跑。这赶集的人是哄堂大笑，哎呦，程大爷您真是好人，怎么样，不错吧？程咬金一边吆喝一边卖耙子，他瞧着哪个人是坏人。他看着看着，有打西边走过一个人类，一步三晃，撇唇咧嘴。程咬金说，坏小子到了，我得治治他。腾腾腾，程咬金迈不下了台阶，走到这坏小子旁边，哎，卖耙子。这小子呢不由得就看了耙子一眼，程咬金就把他拦住了，站着。哎呦，您把我拦住什么事儿啊？买你两张耙子，一两银子一把。这个小子还是诚心看热闹来的，因为他听说东街兴隆绸缎庄门前有个卖耙子的，问价就得买，他呢也想看看热闹，也想斗斗气儿。我说，掌柜的，你卖你的耙子我可没问价，
小子，你没问价，你看耙子没有？看一眼你就得买。什么？我看一眼就得买？我不买，不买爷爷摔死你！他伸手就要抓他呀。这坏小子一瞧，感情真厉害呀。要怎么办？我怎么听说这郑回堂愣让他挤得掏出二两银子来呀？我就一两银子，好办，就一两买一把。这坏小子给了程咬金一两银子，没办法，扛起了一张耙子就走，是一边走一边骂呀。程咬金可痛快了，七张耙子就剩下两把了。这下斑鸠镇大集上的人全都传开了，程咬金卖耙子，揪住谁谁就得买呀。所以有打程咬金面前经过的都低着头走。程咬金心说，坏了，这人在我面前都低着头过去，没看我这耙子，我没法讹呀。老程站在台阶之上，他拿眼睛学嘛，哎，他学不着一个人。有一个坏小子，这个人人群里不走，专在女人面前晃悠，打扮的油头粉面，在女人群里晃晃悠悠，让人看了就恶心。程咬金心说，我得卖给他。这坏小子呀，他不往程咬金跟前走，他数黄花鱼在那溜边，因为这妇女全都溜边。程咬金心说，这回你不给我台阶，我也得卖给你。程咬金伸手抄起一张耙子，他走到这小子旁边，站着。哟，什么事儿啊你呢？这张耙子卖你了，一两银子。我说，掌柜的，您卖您的耙子，我逛我的集啊，我也没问价，您干嘛要卖给我耙子呀？小子，我让你买你就得买。哎呦，您可不讲理呀，我连您的耙子可看一眼都没看呢。我没问价，没看这耙子，您为什么挤得我买这耙子？小子，你从这儿过就得买，你不买不行。我从你面前过我就得买。小子，你不买我就摔死你。伸手他就过去了。这坏小子一瞧这模样，我买我买，伸手掏出一两银子给了程咬金，扛着耙子他也骂骂咧咧的就走了。程咬金心里有底了，就剩一把耙子了，这把耙子还不好卖吗？程咬金扛着这耙子，他得找合适的。他往西边一看，有打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探头缩脑，两只贼眼往这绸缎庄前边看。这个小子是当地一个小恶霸呀，就凭胳膊根吃饭，而且爱挑事。他听说程咬金在绸缎庄前卖耙子了，心说，我得瞧瞧去，我要是能把程咬金制服了，我就在前面走，我不买他的耙子。我在斑鸠镇往这一站，我是个人物。程咬金眼睛不揉沙子，他一看这小子，不等这小子过来，程咬金就过去了。这小子一看程咬金奔自个儿来了，心说还不太好惹呀，我得往旁边慎慎。他转过身形往旁边一跑，他想躲开，程咬金迈大步蹭蹭两下就过来了，伸手就抓住了。小子，跑不了，买耙子，就这一张都卖给你了。哎呦，我说程本爷，我问问你，我问价了没有？哎，小子，你没问价，我也没瞧您耙子一眼呢，那你得买。告诉你，小子，有打我程本爷头前过，你贼不鼠眼干什么的？冲你这贼不鼠眼，这张耙子一两银子，您这耙子就归我了。小子，你要不买，嘿嘿，你瞧见爷爷这买卖了吗？程咬金把耙子交给左手，伸右手一攥拳，我买我买，掏出一两银子给了程咬金。程咬金接过来，这小子扛着耙子就跑啊，哈哈，
程咬金一晃身形。众位，今天程大爷这耙子价钱卖的也好，出手又快，众位别走，我去扛耙子去。吓得这些赶集的撒腿就跑，您一两银子一张耙子我们买得起吗？程咬金迈步往前走，他一想，七张耙子我卖了七两银子呀，买卖真不错，我得找地方喝点去，再给我妈买点吃的，省得我妈挂念我。程咬金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路南有个小酒铺，他迈门就进来了。这个酒铺的掌柜的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他可认识程咬金呢、啊。今天是集，小酒铺里喝酒的人还真不少。小酒铺吗？有的进来买两碗酒，一扬脖喝完了扭头就走，有的买上二两酒，再来个老烟鸡蛋，或者来盘煮花生米，坐下来慢慢咂摸滋味的喝。这位程咬金刚迈步进来，掌柜的可就害怕呀。因为掌柜的知道程咬金是打遍街骂遍巷，尽皆太岁成老虎。掌柜的知道程咬金不好惹，他看程咬金他一着急，嗯，这掌柜的有了主意了。满面春风往上一迎，程大爷您好啊，听说您前几年遭了官司，恭喜您灾除难满呐。三年了，程大爷，我还真想您。没想到这几句话程大爷不爱听。怎么着？我坐三年大牢，你是真想我还是假想我呀？我可不是真想您吗，程大爷？您看，我想您想的我这买卖都做不下去了，我这酒铺啊都快关张了。嗯，你这酒铺买的不错，怎么说要关张啊？掌柜的用手一指，程大爷您瞧，路北这大饭庄子呀，程大爷，咱们本小力薄，惹不起人家，人家一挤就得把咱们挤趴下呀。今天是最好的集，您看我这都没坐满人啊，要平常啊，没人上我这来喝酒啊。就这大酒楼是个大恶霸开的，没人敢惹。得了，程大爷，你也别站着说话，您请坐，我给您打酒去。这个老掌柜这几句话可损到价了。老掌柜心说，你程老虎胳膊粗，你上我这喝酒，你准不给我钱呢、啊、我也惹不起你，你要是真横，你上人大饭庄子你去耍耍你这胳膊根儿，你也撂撂蹦儿，我也看看你程咬金是一条真正的英雄好汉。这个程咬金是个胸无城府的人，他挺容易上当受骗的。嘿嘿，老头儿，酒别打了，我到对面瞧瞧去。说完他一转身，腾腾腾出了小酒铺，他往路北一看，挺大的一大饭庄子，十间门脸儿，楼上楼下十间的口碑，呵，在门前挂着幌子，上边耷拉着灯笼穗，在上边写着喜庆宴会包办酒席应时小麦南北大菜，楼前一块黑匾，上边三个金字会友楼。程咬金迈不进来了，伙计一看吃饭的人来了，赶紧上前打招呼，哎呦，可爷您来了，您好啊，您吃饭吗？程咬金这话向来呛着出来，也搭着刚才听对面小酒铺掌柜的这么一说，程咬金冲这伙计瞪眼，废话，不吃饭上你们这儿干嘛来了？程大爷，我要买四五六大方样的棺材，能上你们这儿来？你们这儿有吗？这伙计一听就明白了，这纯粹是找茬打架的呀。可以，楼上请，楼上头凉快，楼上看座。程咬金迈步腾腾腾上楼，
到上边一看，整个酒楼全都坐满了，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这饭座划拳着行令的还真热闹，楼上的伙计赶紧迎过来了。客爷，您请坐，您吃点什么呀？程咬金坐在桌子旁边，把嘴一撇，小子，整桌酒席多少钱一桌？这个伙计看了看程咬金，心说就瞧您浑身上下哪一点像有钱的呀？哼，可以，咱们这儿分上中下三等酒席，这下等酒席是16个菜，只有鸡只有肉，纹银八两。中等酒席24个菜，外有鸭翅，纹银十两。上等酒席32个菜，海味俱全，燕窝身背是纹银20两，小费在外。可以，您是一个人在这吃饭呢，还是请客人在这坐等啊？我呀，一个人自个儿吃。伙计心说，你自个儿吃，要一桌酒席，你一个人吃得了吗？这个人肯定是个半分儿。可以，您一个人吃饭，您要是吃不了一桌酒席呢？程咬金把大眼一瞪，废话，我吃不了我给倒了，我要一桌上等酒席。是，伙计心说，你敢要我就敢给你上。伙计就给要下去了。时间不大，冷荤热炒、煎炒烹炸、山珍海味、水陆杂陈，就全都给程大爷摆上了。程大爷高兴了，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酒，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顺嘴流油，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伙计把残席往下一撤，大爷，您吃饱了，请您把饭钱赏下来吧。程咬金给人装傻，哦，怎么说，你们这座酒楼吃饭还要钱？伙计心说，废话，哪儿的饭馆吃饭不要钱呢？客爷呀，您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人吃火耗，楼上楼下桌椅板凳前腾后垫，厨茶两行，红白两二，得多大的本钱呢？咱们这饭馆可100来人呢，全靠大爷们赏饭吃呢，怎么能说不要钱呢？哦，照这么说，你们这酒楼100多口子全靠我一个人吃饭，小子，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你们什么时候上我那吃去？这伙计一听，这个家伙是胡搅蛮缠呢。大爷，您放心，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上您府上吃去。那你不吃，干嘛拿100多口子吓唬我呀？大爷，我吓唬您干什么呀？这是客气话，您呐，赏饭钱。小子，你打算要钱，我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提？为什么等我吃完饭才说啊？话说到前头才是话呢，现在说呀，小子晚了。这伙计一想，说什么我得对付他两句，要些钱来才是我们伙计的真本事。可以，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进饭馆吗？红口白牙吃饭能不要钱吗？事前不提呢，哎，这件事赖我。哎呦，小子，赖你就行了，你也用不着赔礼道歉。这顿饭呢，小子你拿出来就算齐了。这伙计心

说合算这桌酒席要饶我呀？哼，那你可是休生妄想啊。可是当伙计的没有办法，只好满脸陪笑。客爷，您可千万别跟我开玩笑，请您把饭钱赏下来，我这一月的工钱也不够您这桌上等酒席呀。好，程咬金伸手掏钱。嗯，小子，想给你钱，可惜大爷我没带钱。行了，今儿这顿饭呢，你给记上账吧。客爷，您千万别过意，我们这没账。没账啊？买一本去，它不就是账了吗？伙计他有脾气呀，这伙计这气儿也上来了，伙计也斗上气儿了。可以，这账本倒是有，哎，有账本你就写上。可惜大爷，我们不认识您。一回生，两回熟，下回来就认识了。写着。这个伙计还真说不过净街太岁程老虎，他就急红眼了。我说，你当真吃饭不给钱吗？嘿，小子，我要真不给呢。伙计一急了，也把眼睛瞪起来了。不给，你要不给钱，堂官爷爷今天我要扒你的衣裳。呵，小子，你一个堂官也撑起爷爷来了。这伙计过来一伸手要抓这程咬金，程咬金一揪他的腕子往前一拉，右手照这伙计的前胸，砰就是一拳。别瞧程咬金不会把式，程咬金有膀子傻力气呀。这伙计禁得住程咬金一拳吗？扑通一声仰面朝天就摔在楼上了。伙计手一摁地蹭起来，顺着楼梯腾腾腾往下就跑，跑到账桌前边，先生了不得了，那拦着脑袋吃完饭不给钱，您瞧他还打我。你慢慢说。伙计就把前后经过一说，这账房先生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来呀，关上门，买卖不做了，给我打。账房先生跟这伙计一吆喝呀，堂前后柜腰拴的大师傅二师傅红白两二，刷锅的洗碗的扫地的打杂的全来了，顺手都把家伙抄起来了，油勺漏勺大炒勺擀面杖掏灰耙火通条顶门杠剔骨刀切骨肉全都抄在手中，哗啦腾腾腾往楼上一撞，一窝蜂似的就跑到楼上高声喊嚷，别让这蓝的脑袋跑了。哗，程咬金一点都不害怕，往这一站是哈哈大笑，哎，好热闹，小子们来吧。他一抬腿啪，把桌子就给踢翻了，两只手一攥这桌子腿，两膀一晃，咔嚓把这桌子就劈了。这些伙计跟大师傅往上一拥，程咬金抡着这破桌子这通打呀，把这些人打得连滚带爬，吓得吃饭的客人是四散奔逃。这账房先生在门前这么一看，不成，看来这人不好惹呀，来呀，赶紧把东家请来。哎，这时候东家正来，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会友楼的东家来到门前，甩灯离鞍下了马。外边看热闹的一瞧，这东家来了，这里边今天非热闹不可呀。那么会友楼的东家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大闹会友楼，就在这个时候，会友楼的东家也就是掌柜的到了。东家在会友楼门前甩凳离鞍下了马，伙计过去赶紧把马接过来了。这位东家迈步往里走，伙计们赶紧往旁边闪，东家腾腾腾就上了楼了。一看这还动着手呢，高声喊嚷：都给我住手！呼啦一声，动手的伙计往旁边一闪，程咬金举着桌子腿一瞧，哈，程咬金心说好人样啊，这位东家长得晃荡荡，平顶身高一丈开外，胸宽背厚，膀炸腰圆，上宽下窄的身子真好看，头上戴着绛紫缎色扎巾，迎门倒拉瓷姑爷，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青中音青缎子兜根薄底窄要快靴，看面貌紫黑紫黑的一张脸，黑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眉毛斜插入鬓之中，天苍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鼻直口正，短胡须在腮边扎上着。程咬金心说这小子这模样不错呀，凶似瘟神，猛似太岁。程咬金乐了，他瞧着这东家，他没说话。这个东家看了看程咬金，就走到账房先生面前：先生，咱们是开酒楼的，请客人还请不来呢，为什么跟吃饭的客人打架呀？哎呀，东家呀，您听我说。先生就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东家。哦，这位东家迈步走到程咬金面前，双手一抱拳：朋友。按说人叫你一声朋友呢，程咬金就应该以礼相待。程咬金双眉一挑，大嘴一撇：怎么着，小子？这东家这么一听，管我叫小子。东家仍然沉住了气：朋友，你吃饭不给钱，是不是出门一时不便呢？嘿嘿，小子，爷爷吃饭从来没给过钱。好啊，既然如此，朋友，你敢通名报姓吗？小子，你就是皇上二大爷，我也不含糊你，你给我站稳了听着。老子我家住此地小耙子村，姓程，我叫程一郎，有个号叫知节，嘿，还有个大名叫程咬金，人称靖基太岁程老五。哦，这位东家上下仔细打量程咬金：你就是靖基太岁程咬金吧？不错，正是你家程爷爷。我说程咬金呐，我这会友楼是注册开业，名正言顺，讲本图利的买卖，你吃饭不给钱，也不过是无赖地痞之流，你好大的胆子呀！好小子，说的不错，胆儿就是不小。小子，你早就应该孝顺孝顺老子我，吃了一顿饭算什么？程咬金说着，他迈步就过来了，他把这桌子腿一扔，拳头攥着就奔着这位东家来了。因为程咬金打架有经验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先给你一拳吧。他攥着拳头奔着东家来了，

这位东家往旁边一闪，你给我住手，程咬金，我开会有楼，我是此地的东家，有道是明人不做暗事，在我这会有楼里要跟你动起手来，要把你打了，哎，算我这人不懂面儿。这样吧，程咬金，在楼上打了你没人看见，你敢跟我下楼吗？到楼底下打你，门是开着的，让乡亲们看看，程咬金，你敢不敢下楼？嘿嘿，小子，你家程爷爷从来不含糊，走。两个人腾腾腾下了楼了，到了楼底下，程咬金双拳一分，小子来吧，咱们爷儿俩就在这儿比划比划。程咬金，在我酒楼中打算我欺负人，因为酒楼是我开的，再说楼下地方太窄，程咬金，你要真有胆子，咱们俩上街上去动手。好小子，街上就街上，走。程咬金迈大步腾腾腾到了大街上，这位东家也出来了。这个时候斑鸠镇的集可没散呢，老百姓非常多，这有热闹谁不看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呼啦一下就拥过来了，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位程咬金呢，人越多他还越来劲儿。小子，现在在大街面上，来，你动手吧，看谁含糊你。这位东家用手一捋胡须，我说程咬金呐，这座酒楼是我开的，斑鸠镇乡里乡亲认识我的人太多了，咱们俩要在这一动手，你看见没有，这儿围着人不少，有熟人就得出来劝架。这么办，程老虎，你要真有胆子，跟我到斑鸠镇镇外头打去，走，你家程大爷不含糊。程咬金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这位东家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就来到斑鸠镇的外边，程咬金站住了，小子，这儿怎么样？程咬金，这地方也不怎么样，如果说我在这儿把你给宰了，给地面上得添不少麻烦呢。你看，此地离我家已然不远了。程老虎，你要真是只老虎，哎，你敢上我们家去动手吗？嘿，既然如此，小子，你头前带路。程咬金是一点也不含糊，东家在头前带路，程咬金在后边紧紧跟随，两个人走出几十里地去，看前边黑压压雾沉沉，好像是个大村镇，进了镇口了，往里走，走到十字大街，这位东家站住不走了，往东边一指，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家。程咬金往路北一看，广亮大门，五层的石头台阶，两边一边四棵龙爪槐树，过街的大影呗，门前不但讲究，而且干干净净。东边的走马大门，磨砖对缝的大门楼，上有门灯，下有懒凳，看这样子可是个有钱的人家。程咬金一瞪眼，怎么着，小子，这儿就是你的家吧？是啊，到了我的家了。程老虎，你要有胆子到我家中去较量较量。程咬金气的是无名火起呀，头前带路吧，小子。好，你跟我来。这位东家上前啪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里边门插过一响，大门是分开左右。程咬金往里再一看，两旁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一个个横眉立目。程咬金不等东家往里让，迈大步腾腾腾上台阶往里就走。程咬金进来了，这位东家跟着也进来了，
东家一回首，关大门，咣当咣当，大门关上，插骨也插上。程咬金就跟没听见一样，仍然迈大步往前走，转过影壁。程大爷再一看，里边是海曼的大院子，东西配房，抄手的游廊，朱红的爆柱是油漆彩画，正面二门的门楼高大，两扇大门开着，对着大门往里有四扇绿漆洒金的小门。这位东家看着程咬金一阵狂笑，我说姓程的，你敢进我的堂院吗？小子，只要你管饭，你家程爷爷哪儿都敢去。走。程咬金迈步就进了二门了，关二门。这位东家一声吩咐，手下家人立刻把二门咣当关上，就上了岔过了。程咬金心说，程大爷我怕过谁呀？腾腾腾走到院子当中，小子怎么样，就在这儿拼个你死我活。好啊，程咬金，你是真有胆子呀，你的胆子要是真大，你敢上我后院吗？到我的后院咱们俩再动手。到了后院我可要跟你决一死战了，小子谁怕你，走。程咬金迈步往里走，穿过腰厅，绕过大厅，一直往后走，到了后边，程大爷再一看呢，是个挺大的花园子，由打西北方向引进来的活水碧波荡漾，在岸边呢，假山石是玲珑剔透，靠西边是一个精致的大花厅，四周的游廊真叫讲究。这位东家用手一指，朋友，进了我的花厅，即便你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我的宅院呐。我说，程英雄，你敢进去吗？小子，进去就进去。这位东家手下的家人用手一挑帘子，程咬金也不让迈步往里走，东家跟着就进来了。程大爷往里边一看，这花厅之中非常洁净，里边还有一张大竹床，明窗净几，陈设华丽，在架机案前是硬木的桌椅，椅披椅垫，桌围子都是大红缎子南绣平金的。这位东家用手一指，我说，朋友，进了花厅你敢不敢坐下？嘿嘿，坐下就坐下。程咬金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就瞧家人端进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东家给程咬金满满的斟上了一杯酒，双手一举，我说，姓程的，这酒里可有毒啊，喝了就死，你敢不敢喝？小子来吧。程咬金接过酒杯里一扬脖，咕噜一声就把这酒喝进去了。好，好样的，姓程的，这菜中也全都有剧毒，你敢吃吗？嘿嘿嘿，程咬金往这一坐，拿起来筷子夹菜就吃啊。程咬金一尝着菜做的这味儿的好啊，比会有楼的菜还好吃。程大爷高兴了吧，套件打开了，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狼吞虎咽，眨眼之间吃了个酒足饭饱，啪把筷子一扔，筷子就掉地下。程咬金站起来了，小子，你家程大爷我吃饱了喝足了，怎么就动手吧？你说哪儿打？这个东家瞧着程咬金满面带笑，走到程咬金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哥哥呀，您真是好样的，我在这儿给您行大礼，请受小弟我大礼参拜。嘿嘿，小子，我说你是谁呀？这位东家一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可愣了。东家一看程咬金也不搀自个儿，没办法，自个儿起来吧。

0: 哥哥，你要问我是谁，哥哥您请坐。告诉您，此地是兖州府治下的东阿县汝南庄。小弟我姓游，名通，字俊达，江湖人称铁面判官。咱们前文书说过，游俊达武勇过人，父亲早已然故去了，母亲上官氏。这个上官氏呢，就是秦琼曾经搭救过的那位上官迪的亲姑母。游俊达可不是普通的人物啊，他是大隋九省五路响马的东路响马头，归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管。咱们前边说过，秦二爷当间卖马被困山西潞州天堂县，住在八里二贤庄单雄信的家，曾经见过游俊达。眼瞧着游俊达是金盆洗手不干了。游俊达在汝南庄，他早就听说斑鸠镇小耙子村有个净街太岁程老虎是条英雄好汉，为了砸烟店遭了官司，所以他就发出人家四处打探，听说程大爷出狱了，游俊达就发下话去了。为什么游俊达要跟程咬金交个朋友，要做一号大买卖？所以今天程咬金一到会友楼，铁面判官游俊达就得信了。要不然的话，程咬金大闹会友楼，怎么游俊达来得这么巧啊？说一个蓝脸大汉大闹会友楼，吃饭不给钱，游俊达估计出来这个人可能就是程咬金的。等游俊达到了会友楼，这么一问，果然不假，此人正是净街太岁程老虎。所以游俊达才用话激程咬金，把程咬金诓到自己的家中，也就是想试一试这位程大爷的胆儿。哎，这哥俩是一见如故啊，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程咬金跟游俊达俩人挺对脾气，游俊达要跟程咬金结为生死之交，程咬金就答应了。游俊达说，哥哥您先洗个澡换身衣服。哎，好吧。有家人伺候着程咬金到浴室里洗了个澡，程咬金洗完澡了，家人伺候着帮他别上的银头簪，程大爷到了外间了，家人用手一拉格子，程大爷请您换身衣服，您随便挑。程咬金一看里边什么衣服都有啊，什么颜色都有，程咬金挑了一身可心的衣服就换上了。等程大爷走出来，大家伙一看可全乐了，这位程大爷头上戴着一顶莺歌绿的扎巾，身上穿着一身莺歌绿的箭袖袍，莺歌绿的中衣，莺歌绿的靴子，外边罩着一件莺歌绿的英雄大氅。游俊达手下家人这么一看，嘿嘿，这位程大爷再加上这一张蓝哇哇的大脸，简直成了蛤蟆精了。大家伙想乐也不敢乐。程咬金跟游俊达两个人要磕头拜把兄弟，管家马上请来三驿马，也就是供上刘关张，然后备好了香烛，这哥俩焚香明誓。磕完头之后，程咬金大呀，所以程咬金往这一坐，游俊达跪倒在地参见大哥。等游俊达站起来了，用手一指四个家人，大哥，这是咱们府中四个管家，油葫芦、油勺、油瓶、油罐。嘿嘿，我说兄弟，你这管家的名字都挺好玩啊，你们还不上前拜见大爷吗？油葫芦、油勺、油瓶、油罐赶紧给程大爷跪倒磕头参见大爷。哎，小子们起来起来，上账房领银子，程大爷每日赏你们纹银50两。哎呦，这四位管家高兴了，游俊达心说，我这哥哥可真大方，看我有钱拿我钱买脸。这四位管家谢过程大爷，在旁边一站，游俊达说，油葫芦， 你们赶紧分头把所有的家人全都叫来，把干活的也都叫来，来参见城里。是的，这四位管家马上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请那几十口子整整占了半个院子。尤俊达就跟程咬金说，哥哥您出来一趟。程咬金站起身形，走到屋外，站在廊檐底下。尤俊达用手指着程咬金，我说你们可听着，这位是我结义的好朋友，姓程叫程咬金，我们哥俩就如同亲哥俩一样，我的家就是他的家，从今天起你们管他叫大员外，管我叫二员外。这四位管家这么一听，赶紧用手一指，还不给大员外磕头吧，呼啦一下这些家人全都跪下了，参见大员外爷，参见大员外爷，参见大员外爷。程咬金望着一站，哈哈一乐，来呀，每人赏银子五两，到账房去领账，谢大员外。尤俊达心说，每人赏银子五两，赏的可不少啊，得了，你赏我也赏吧。尤俊达马上让油勺到会友楼告诉账房先生，所有受伤的伙计每人赏五两银子，损坏了东西马上修理，然后让他呢把自己的马骑回来。油勺走了，尤俊达就带着哥哥程咬金到后边拜见了母亲，然后让油葫芦准备车辆，带着银子，哥俩骑着马，带着几位管家就直奔小耙子村。等到了程咬金家门口，哥俩甩着离鞍下了马，车止住了。程咬金高声喊嚷，哎呀娘啊，您别发愁了，我给您带了一个有钱的儿子。他拉着尤俊达腾腾腾往里走，老太太刚站起来，这尤俊达已然进屋了，跪倒在地，拜见老娘。哎呀，你是何人，老身可不敢受礼呀。哎呀娘啊，这是您儿子，今后您吃饭别发愁了。程咬金把尤俊达搀起来，把认识尤俊达的经过告诉了母亲。莫氏老夫人一看尤俊达长得相貌堂堂，心中也很高兴啊，就让程咬金把街坊四邻全都请来了。老太太又让程咬金还了王二嫂的耙子钱。老太太人缘好啊，大家是难舍难离，程咬金这才请母亲上了车，老太太跟乡里乡亲是洒泪而别。车动铃铛响，人喊马嘶声，程咬金、尤俊达还有莫氏老太太时间不大就来到了汝南庄。尤俊达的母亲上官老太太带着丫鬟婆婆就把莫氏老太太接到后边沐浴更衣，老姐妹亲热形同一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程咬金跟尤俊达是天天喝酒聊天，甭提多高兴了。这一天尤俊达就问程咬金，哥哥您会不会武艺？尤俊达为什么问程咬金，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老话说呀，春日吃芽，夏日吃瓜。春天啊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很多鲜嫩的芽菜和绿叶菜大量上市了，这时候吃对了能对身体推陈出新。给大家推荐几样春季第一菜，那这第一道菜呀是第一养肝菜，那就是韭菜。春天的韭菜最鲜嫩，性温味辛，有助于阳气生发，中医讲它入肝经，能温中行气，特别适合做馅儿或者是炒鸡蛋。但需要注意啊，阴虚火旺容易口干舌燥的朋友不宜多吃韭菜。第二道菜呢就是第一清热菜，那就是豆芽。无论是绿豆芽还是黄豆芽都有清热利湿的功效，春 春天啊，

0: 容易肝火旺，人会觉得烦躁。豆芽能帮助身体降降火，而且豆芽富含维生素，口感脆嫩，清炒或者做汤都非常合适。第三道菜呢，就是我们的养胃菜——菠菜。春天的菠菜根红叶绿，非常的鲜嫩，它富含铁和多种维生素。但是要提醒大家，菠菜吃之前啊，最好用开水焯一下，去除草酸，这样呢对我们的肠胃会更好。所以呢，趁着春光正好，把这些时令蔬菜端上餐桌，既成了鲜，又养好了我们的身体，不妨春天多吃一点哦。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这几天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湖南一对老夫妻双双129岁，相知相恋100年这样的内容呢？画面里啊是锣鼓喧天，说的是六世同堂，看着挺喜庆的。但是啊，我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这事儿啊是假的。据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通报，视频当中所说的那个县百岁老人里最高龄的，其实啊是108岁，根本就没有129岁的老人。那个发视频的账号呢，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编造了虚假信息。现在啊，这账号已经被禁言了，运营者也受到了批评教育。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看视频图个乐呵没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数字特别夸张、情节特别离奇的所谓正能量的故事，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了。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咱们一定呢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轻易的被这种虚假的故事所打动，免得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咱们的善良和感动。总之啊，您记住一句话，守护好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金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最近一种新骗局出现了，咱们一定得听听，防着点。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说济南有一位退休阿姨，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炒股专家，对方说呀要带他发大财。为了让阿姨彻底相信，骗子居然呢还主动给他寄了一部专用的投资手机。您看啊，这骗子现在也下血本了，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觉得眼见为实的心理，以为这手机都寄过来了，那还能有假吗？结果呢，这部手机里啊其实早就装好了诈骗软件了。阿姨用这部手机呢先后投进去了90000多块钱，直到民警上前劝阻，她一开始啊还不相信，觉得这专家天天都讲课，那绝对不是骗子呀。最后她尝试提现金，才发现这钱根本就取不出来呀。所以呢，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陌生人让您投资，还给您寄手机、寄平板电脑的，哎，这10有8九啊是诈骗。任何投资啊，只要这钱是转给陌生人的，您就千万别信。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您记住一部电话：96110，96110，这是反诈的专线。哎，遇到事儿啊，咱们就问问警察，那准没错。您说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现在啊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中医认为春气通于肝，这个时候正是养肝的黄金期，肝主疏泄，喜欢调达，讨厌抑郁，所以春季养肝关键在于两个字，舒和眠。首先是舒，也就是情绪舒畅，春天尽量少生气， 多去户外走走，看看花草，听听鸟鸣，让心情像春天的枝条一样舒展。如果总把压力憋在心里，肝气就容易郁结，人就会觉得疲劳和烦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就可以拨打。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5月23号至6月1号，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

0: 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为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是在直播的状态，打开你的抖音。天天呐哈喽可喊打嗝放屁磨牙，这个毛病太多啊。抖音直播间，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就可以观看视频直播了啊。清霸他说节目又恢复了，啥是也没还过呀，怎么还能叫恢复了呢？原节目一般啊，就是大好几天好几天，就是节目没有直播放重播的时候，你们就记住了，要么就是一定是法定假日，要么就是我怎么着了，我可能是我生病了。你看现在，其实现在这声吧，你们听着不烦人，你们听着不膈应，我就还能说话。你像听，哎呀，那主持人啥吧，囔子，哎，说三句话抽的一下大鼻涕，跟二人转似的，说两段唱一段。这个你要听着啥时候听着难受了，哎，我这，你看我也能得休息。就这，其实这嗓子今天早上是劈了的。昨天晚上，我感觉就是啥呢？每次一感冒呢，他必然是把这东北人的病，就咽炎呢。就每次一感冒的时候吧，无论说是这种就是流感啊病毒性的，还是说真就是我自己伤风了。我伤风败俗了，就是着凉了感冒的，反正就能把这个咽炎给勾起来，就开始咳嗽。昨天晚上达到一个巅峰，就咳得说不了话，就是一直就那么咳嗽。我说算了，明天早上给你们听期重播。早上起来，哎，还好点，昨天晚上吃了两片，寻思我吃个啥呢，我家里头一直有咽炎片啊，这个昨天没了，前天吃的最后五片，昨天一找没了，一点都没有了。我说那吃个消炎药吧，阿奇也没有，头孢也没有，最后翻出来一板罗红霉素，我吃了两片，愣好点了啊。一觉起来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我说得了，唠吧，还是只要不死就说吧。反正没有网友说你别说了啊，没有这个。那个，对，就是我要说这个事儿，就是要不就是我状态不行了，要不就一定是法定假日，否则话这节目如果真是说要黄或者怎么着，早上给你们放的是歌，绝对不是说放重播。掌心问松石离手就白呀，这个 M 先生他说今天主题是啥？今天主题闲聊不是啊？掌心问的这松石离手就白啊。先唠一下这个问题，松石离手就白，首先说明的就是一个啥呢？咱们听中医里头，中医里有这么一个词儿，你听啊，一般这个老这种中医骗子啥的，经常嘴里有这话，说哎啥啥啥啥啥，说你的肾呢，固意不住，哎，听没听过这四个字儿？所以经常说要给你吃啥啥啥啥啥啥，过吃啥啥啥叫

固本培元啊，固本培元，说你的啥啥啥已经不行了，说你的脾，咱比如说那个打小吃凉的，打小吃凉的，哎呀就吃，人的身体啊，你想想它里头五脏六腑是热的，你总吃凉总激他们，肯定是不行啊，肯定是不好。所以你看外国人一身病，最近这几年呢，中国的这个养生之道传到了外国之后，你看很多外国人呢开始有了喝热水的习惯，喝完之后还说身体很舒服。你们看吧，网上很多爆出来的，说那有那外国那女的生完孩子就去洗冷水澡，生完孩子之后就喝冰水啥玩意儿，有的是落一身病。咱们经常在网上看，可能觉得啊不觉得怎么着，其实外国人真是一身病啊。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着重的看外国人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就是身上长这个长那个的，皮肤这个那个，五脏六腑这毛病那毛病有的是，他们天天靠那各种各样的趋同片活着。你说中国人，你听啊，说谁就是农村庄稼人，真正是咱说庄稼人，原先就是啥，到秋收的时候，到秋收的时候天天吃趋同片，那锁没痛啊，就那个东西，实际上它叫水杨酸什么，反正挺长个名啊，挺长个名。老六说他们一身病是因为凉的吗？不是滥用药，是他们整体，朋友们，不光是滥用药物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就包括他们平时吃凉的不注意养生这个问题。我看中医讲啊，说中国人的体质本身就是一个不，就是不应该造害，就不应该造害着活的一种体质，就是坐，你比如说过山车，就这种东西，让心脏也好，各个器官也好，忽然接受这种刺激，其实都是不应该的。咱说这个事儿啊，说你要从小吃凉的，我其实就是，我原先好节目上唠过这个事儿。我小时候，我姥爷惯我，家里头有一个冰柜，不是现在那种冰箱，双开门什么冰箱，家里有一个冰柜，就是这么往上开门的那种冰柜，就是超市里头卖冰糕的那种大冰柜，家里头有那么一个大冰柜。我姥愿意吃豆角，常年的冰柜里头半冰柜的豆角，我愿意吃冰糕就半冰柜的冰糕，半冰柜豆角半冰柜冰糕，没断过顿儿。啥时候说眼瞅见底了没有了，我姥爷哗家又买半冰柜，就那样，就小时候就那么惯我。其实现在想想，就当我成了父母的时候，我知道不能那么干，真是不能那么干。我小时候就是纯吃鸡着了，经常啥样啊，朋友们，经常吃到啥样，吃冰糕，放学了啊，三点半放学了，回到家唰唰唰先吃俩，先吃俩，吃完俩之后，这身体整体这不就凉快了吗？再吃第三个是为了解爽过瘾，吃第三个的时候经常就脑门子这个位置疼，就头杏那个位置就激着了，滋儿一下上来就脑瓜仁子疼，经常蹲地上就那么捂着，闭着眼睛捂着脑瓜门子，就这么疼。疼完之后也不管。最狠的一次，放学回家，那也是赶上夏天最热时候，回家连吃了七个冰糕，就带带拉拉吃，到晚饭之前吃了七个冰糕。小时候经常就这么吃，就真就吃鸡着了，脾胃就伤了。那、就像陈辉月青山说的，脾胃就伤。现在我的脾叫什么呢？搁中医讲叫，就刚才我说，你叫固意不住，啊，固意不住了。就你的脾胃伤了之后，它正常应该它，你比如说这车让你开坏了，它正常能开100多迈，现在就能开40多迈，然后你再踹油门就踹不动了，就这车不行了，就是。文玩啊，就是咱说今天说这个绿松石啊，接着这个掌心这个，你的绿松石就相当于对于油啊，对于油这个东西它固意不住。其实再说白了吧，就是磁度不够，就是磁度不够。我原先说过这个事儿，一颗绿松石，它经常这一颗绿松石上，它可能有一面阴阳脸，它有一面磁度高，有一面磁度低。它磁度低的这一头，你怎么玩？你上油当时泡绿了。你拿抛光板咔咔咔一蹭，当时蹭亮了，你玩两下马上就污，你不玩往那一放它马上就反白。这种料子呢，我实话实说，能不玩就不玩，最好是能不玩就不玩。你就说非得玩的话，那反白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就只能长期给油，长期佩戴，长期玩啊，否则你别说你想着说哎这个

0: 块我配个绿松石，啊，玩两天稀罕两天，然后过两天八家我扔那我不玩了，那这个那就绝对他这百分之百反白，那是肯定的啊。基本就是这样啊，离手白，但是也得看整体。有的绿松石它整体瓷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整体瓷度没有问题，但离手反白呢，就是你玩的时间不够，你没有给它完全玩出来。就像说咱说人跑步啊，你其实你能提速，你不提速啊，你总是跑跑跑，你比如说跑，人能跑，打比方说吧，打比方说能跑到40迈啊，就正常按速来讲能跑40迈，你每次跑到36、7、8的时候，哎，你就不加速了，你其实你加速，咬咬牙你能跑上去，但你就不跑，每次哎跑差不多你就不跑了，就特别像哎总是够，马上要够到顶了，你不够了，其实你够一下是能够着。这绿松石也是，你玩你就坚持住玩，你只要坚持住给它完全玩成老油绿了之后。当然你看为什么西藏人手里的绿松石，当然还有一点，就西藏人手里的绿松石老，尤其是老松石，它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注胶啊，注胶的这个问题。西藏人其实是不在乎说是不是原矿的，你注完胶改善了它的瓷度之后，它反倒玩的能够更持久，玩的更长久啊，这个所以他们，我就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发现，尤其是西藏回流的绿松石，还不像说啥呢，可能说十多年前将近20年前这些玩文玩的人买的这些原矿的绿松石还不是这种，就是纯纯是从西藏那头往回收这种绿松石，小年份的十几年几十年，大年份的大几十年，就这种绿松石注胶的比比皆是。能不能碰着，网上现在确实有，网上有那种就是不是注胶的那种绿松，就一点胶没注的，然后玩出来老油绿的，朋友们，那个就是卖天价的，那些动辄5、6千、6、7千的这种绿松石啊，全都是那个，稍微注点胶的呢，哎，就能稍微便宜点，然后也要根据它玩出来这种状态，是否有老压痕，是否有老磨损，孔道是否水亮孔，然后你像正常绿松石啊，朋友们，一个绿松石带铁线的一个绿松石，它只要盘玩时间够长，当它出现极致大收缩的时候，它的铁线位置会出现一种塌陷状态啊，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玩有见着过啊，它铁线的位置会呈现一个凹陷下去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是铁线细的地方，那块就是一道沟，如果这一片都是一片铁线，这整个这一块都塌去，就像看中国地图那四川盆地那地方似的，夸整体它塌去一块啊，铁线它那个，哎，对，就是老六说的往里凹啊，它整体往里凹下去，然后绿松石，真正绿松石的这个位置会凸出来那么一点点，整体上看其实是一种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肉眼能看得出来的那么一种凸起和凹陷的这么一个叉，就是这种老松石，你看吧，朋友们，老好看了啊！绿松石大年，这就是大年份，小年份的绿松石呢不会。你比如说，哎，十多年的，十多年的、20多年的，就这种绿松石，它一般不会出现刚才我说这种塌陷啊，就这种凹陷、这种收缩不会出现，这种得是大年份，大几十年。6、7、10年、7、80年的这种绿松石，它会有非常明显的往下凹陷，你们在网上看有一些图你们也能看着，也是分辨了是否是老绿松石还是科技狠活绿松石的一个分辨方法。水亮孔现在其实是能做旧的啊，咔咔咔咔蹭就行，但是孔道位置的压痕，因为一般啊，西藏人做绿松石，他们其实你想就是把所有的他们认为好的东西都穿起来，你就这么记就行了，他们把所有他们认为好的，包括家门钥匙都穿串子上，就是他们认为好的东西，认为宝贵的东西都拿绳穿上吊好了之后，然后佩戴在身上，所以它孔道两头是一定会有压痕的，尤其是如果是从他的手串上撤下来的，一定是大压痕，孔道两头你会看到非常明显的往下压那么一块。昨天去了一趟文玩市场，一个大哥，一个大哥他给我看说他新收了一串 大年份的桃核。我说能多大年份呢？我看看，来拿来给我，我一看惊呆了，朋友们，就孔道两头啊，他把所有的垫片撤下去了，他给我看的就是一个正常这样的一串桃核。但是呢，我一看，我说呀，我说这原先有垫片，他说对了，我刚撤下去，然后他就给我看，应该是那种玉石的垫片，我没看清。咱们听着宣传回来了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不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正在直播的状态，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接着刚才唠啊，这昨天去文玩市场啊，一个好大哥，他是最近收了一个老串，一串老桃核，他近一年啊，就是格外的迷恋桃核，也不知道为啥，他就到处收好桃核。昨天收了一个大年份，怎么能看出来大年份啊？我说他孔道那个位置啊，有压痕。巨熊阿瑞斯他说，这两天呢，印尼的网速太差了，看直播卡的不行。你听喜马拉雅吧，你就别看直播了。印尼你跑那儿去干啥去了？你收小金刚去了？你收印尼贡木去了？你还收印尼沉香去了？印尼倒真是个好地方啊，印尼好地方。我去过一次巴厘岛啊，就那地方，那玩意儿那不挺火嘛，有几年格外的火。你去印尼去工地搬砖呐，我的妈，中国的砖不够你搬了，还去印尼去搬去了。你那啥，你偷点情报回来。对不对？你得为祖国的这个发展事业，你得做出，是不是你微不足道的贡献去啊。印尼确实那地方还行，但是去印尼千万别买印尼当地的啥。印尼当地的沉香，印尼当地的小金刚，印尼当地的珊瑚，这都不要碰啊，这都不要碰，就是相当坑人，相当坑人。你没有路子，你买的都是那种特别坑刺。你想，好的，它一定进入到大规模的市场或者是工厂，当地根本没有卖小金刚的哈、啊。那你可能你那地方也不对。你碰着了也尽量别买，他们当地的小金刚非常次，就是咱们将近20年前咱们中国卖的通货，就是大概60块钱一条80块钱一条的那个通货，就大小也不一致，纹理也不一致，皮质也不一致，皮色也不一致，就那种的非常多。然后他们当地的沉香也是，沉香呢就是好的赖的都掺着卖。巨熊阿瑞斯他说沉香都是假的非常多，你星门能碰着几个好的啊？但是呢要价也都死贵死贵。再有一个就珊瑚，那都往死了要价啊，往死了要价。但是呢他们那个珊瑚基本也就是都打不一点达不到阿卡级别啊，一点达不到阿卡级别，也基本就是默默那个状态。为余生更自由他说，明哥呀，粉丝群都没有啊？没有，你说是什么群？抖音上有群吗？原先微信上有群，但是让我解散了啊，解散好多年了。接着唠桃核啊，就刚才我说那个桃核，它那个孔道位置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小垫，就这么那个孔道两头有非常小的那个小垫片的那个明显的压痕，都已经压下去了。压痕，朋友们，压痕是压痕，磨损是磨损，这是俩东西。我原先想过这个事儿啊，但是我没跟玩我们议论过。有的时候它真的这个东西，所谓这个压痕，它真的是压痕，它不是磨损。你想啊，孔道位置这块，就是无论说是凤眼呐、小金刚啊、星月什么东西，咱们看孔道位置有的那个压痕，它其实是一种磨损，就垫片也好。有垫片的是垫片磨损，没有垫片有的时候是另一颗珠子，他们俩互相这么磨，孔道位置互相磨形成的这么一个磨痕。有的那小平面是磨痕，有的呢它是连磨痕带压痕，就是它真的是这块，就相当于把这一块孔道位置的那块的那个整个那块肉把那块的密度给压实了。朋友们，这个能懂吧？就相当于像说啥，相当于是像咱们说这皮肤啊，咱们的肉，有的那种皮肤的弹性不好，回弹性已经不好了，你就这么一直摁，一直摁，一直摁，你就摁着，一直摁着你这个皮肤这一个位置。当你手撤去之后，这个地方如果回弹，你的皮肤回弹不好的话，
甚至说像有些老年人啊，那个皮肤就是有个什么什么病，你抬起来之后这块哎有一个压出一个坑来，这坑慢慢过一会儿哎回弹回来了，但是有的那个啊半天可能回弹不回来，这个就叫压痕。你不能说我拿手指头摁给这块给磨下去一块吧，这就叫压痕，就是把底下这块的密度给它忽然改了这么一下。有很多珠子的这个压痕其实真的就是压痕，就是把这块肉给压下去了。这个是我从哪儿，真的也是从一个桃核上得出来的啊。这桃核呢小的八点几的一串小桃核108，唯一一个确定，要皮质有皮质啊，要皮质有皮质，要密度有密度，要油性有油性，要板正有板正。你琢磨一串108八点几小桃核，你抻直了之后是一条线，你琢磨那其实很难得了，这么板正。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桩稍微有一点点高啊，桩稍微有一点点高。然后我拿到这串桃核时，我看啊，它孔道位置一点压痕、一点磨损都没有，我就想到这个事儿了。我说你其实要真说玩几年的话，形成压痕了，它桩形自然而然就矮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老串的这个老型孔道两头是平顶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老型，所谓的老型，它的孔道两头其实就是形成了大压痕。这个大压痕呢，朋友们，最具代表性的是谁？最具代表性是凤眼，凤眼孔道两头啊，就当比如说一个凤眼的圆珠的，你就正常那么玩。有的人呢，嫌凤眼这个桩形太高，你一串108的话可能就很长，他就把孔道两头往下磨，磨磨磨呀，其实就磨漏了。因为孔道啊，有的比如说凤眼，它是那种双腔的孔道，双内腔的孔道，它这个双内腔的这种啊，这种果核。它其实上孔道下孔道两个位置的地方没多厚，你稍微磨一磨就露出里头的果仁来了，它比较薄。但是为什么很多老凤眼，咱们看已经压就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压痕啊，你看它其实仍然没有露腔。一方面啊，朋友们，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腔体可能本身它果仁的腔没有那么大，露出的地方没有那么薄。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它其实不光是珠子和珠子之间的磨损，还有一个就是压痕，就是它只是把这块给压平了，改善了它的这个密度，改善了它的形态，慢慢给它压去，通过那真是通过非常长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和每天用每天盘捻的这么一个磨损给它慢慢压下去的，而不是说磨下去的。磨去你想一定是磨薄了，你比如说咱们自己买了一串新的拿到手之后，你拿砂纸咔咔咔一点点磨，那是慢慢给磨薄了。但是压痕就不是，压痕是整体的厚度往这个往密度高了压缩之后整体往下压，它是相当于这么一个理论。所以这也是有很多这个压痕啊，你看着压那么大了但是还没露果肉没露内腔的一个原因。闲云野鹤他说啊，你看他发了这个，就是给网友们看看啊，你看他的桃核孔道的这个位置就是磨损加压痕。我昨天说就我看着的那串桃核颗颗都带这个，就是这种压痕你能感觉到非常明显啊，就是一下凹陷下去了一块。这种就是啥呢，你要是拿垫片，尤其是你这个垫片的硬度比桃核的硬度又高，或者呢有的用这种金属垫片，像银的或者铜的这种垫片格外的明显啊，格外的明显。败家子今天盘油猪牙啊，今天盘油猪的牙，这就是我给他弄的，我给他切的，我给他打磨的，我该他的，我天天。来吧，这个看看抖音上人在旅途，他说手带的合壁是单位数，对，这棵树已经没了，这棵树还在，但是死了，死嘎嘣嘎嘣的啊，现在干干巴巴的那棵树不结果了，死了。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啊，就疫情结束那年，封城那年之后，上班了，我去看那树，因为这个封城是3月11号嘛，那天开始封。然后封了得将近俩月吧，然后我开始上班，之前就一直我在家，然后开始上班了，路过单位那棵树，你正常来讲，你讲
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树都，那桃树就应该开完了花，花落了，然后整个就树叶应该长得是枝繁叶茂的了，然后开始做结小果，花落了之后开始结小果，没有一片树叶没有。我说啊，然后又过了啊，没有，那就再没管了。然后转过年之后的春天，我再去看那个树叶，仍然是相当干巴，就一点叶一点发芽的那状态没有。现在看就完全死，都倒架了，那树都快倒架了，还没清理。就这个已经成为了绝响，只有四位网友手里头有他的108。我当时捡了老多桃核了，因为这棵树长的桃核大。尺寸大，能达到 2.5-2.7 那么大的桃核，你琢磨那其实就不小了。这么大桃核，然后纹理好，脑纹啊，那会儿脑纹，然后肚还挺厚的，能出来6×5的老型没问题。当时磨了4条108，然后磨了一个单圈，这单圈我就自己留着了，现在只有四月丸手里头有。哎呀，树死了，这个你是这单位啊，归隐他说，明爷啊，讲讲天珠呗，今天时间不够了，今天我也不想压糖了，嗓子这个状态就算了。今天周五了，是不是？那今天周五了，下周一咱们唠唠天珠，但唠天珠的话很有可能啊得拿出个2-3天、3-4天的时间来唠天珠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然后节目下归隐说好，下周一啊，今天许给网友们，下周一跟网友们唠一唠天珠这个事儿啊。你包括给网友们看一颗达洛啊，这颗达洛这真是一个大年份的一颗达洛，你看它白化的特别好，它黑色的地方几乎看不太清楚。啊，双打落啊，这个，它其实是虎牙，它其实是波浪，打落其实是波浪水波纹，但是呢，长了之后呢，就像虎牙一样，就这种啊，这种打落天珠，你包括，宝瓶啊，你包括这个眼珠，算了，下周一说，朝阳群不重，他说压吧，不压了。嗓子越唠越哑，关键还有大鼻涕。行了，节目下呢，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收。

油不够用。你那你琢磨你那脸得咋出油能盯住它，对吧？你这个牙骨角这些东西都得上油。婴儿油呢是最好的，因为它其实说是牙骨角，说是动物制品，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宝石，就跟说咱说象牙像有机宝石，像说猛犸牙这种无机宝石。你看我这其实都是抹上油，抹上油之后装袋，你看这个油现在一点儿都没有了，就是它真的很吸收，很吸收油，就这个东西。不带的时候用抹油密封，你看我用啥袋装呢？厚的那种密封袋，还不是那种薄的密封袋。你看这种质量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就这种是那种精薄的袋，这种是很厚的那种袋。你看这种，就是你瞅就结实，非常硬挺。找那种厚的那种密封袋，抹上油，放起来。但是吧，你一定要记住一点，抹上油之后放婴儿油啊，抹上油之后，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放。但还要想着每个月，你比如说就长时间的不玩，你每个月抹两回啊。你看这个败家子儿，他说我用密封盒，密封盒也行，密封盒也行，但是不方便携带。你像我这种袋儿，我叠吧叠吧，我就可以揣兜，想玩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玩两下。盒相对还是大一点，一定饱满的抹上油，然后装到密封袋里，然后每个月你想着啊。玩两回或一回两回，就是你把这个油给它盘开，你得闻一闻哈没哈了，就是婴儿油也避免着不了这个问题，哈没。但是相对吧，相对婴儿油，在这若干种油里头，露你兜里，那个在若干种油里头啊，婴儿油是相对的吧，就是哈了变哈了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你像橄榄油那是相当容易哈了的，然后其次就是那个酥油。酥油抹一段时间，你要不怎么不碰啊，不盘啊，怎么的啊，它也出现那种哈了油哈了味儿。就是酥油不是黄的吗？它会变白，它会变白。婴儿油呢是相对最那什么，就是时间最长一点，因为它里头含的成分是硅油。抹上之后啊，放到密封袋里头，每个月给它盘一盘，让这油往里头再走一走，然后呢也相当于把这个油给它盘掉，再重新滴一点油，然后再放到密封袋里。前提是你不玩啊，你不盘。你要说我隔三差五就盘，那不盘的时候怎么，就是抹一点点油放到密封袋里那就行了，就够用了，就够用了。嘻哈哈他说牛油呢，牛油其实也哈了，但是现在网上就各种各样各种品牌的这些文玩玉化膏，它的主要成分其实都是牛油。我节目上唠过这个事儿，怎么来自制文玩膏，你们往前找吧，应该就是今年26年的节目，自制文玩玉化膏，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牛油。牛油就相当于一个人的骨头，它的骨架，用它来支撑起里头的各种各样的元素。牛油因为它能拧上，就说白就这么简单，就能拧上。你看啥时候橄榄油拧上了，扩那个婴儿油拧上了，你没有过吧？牛油它能拧上，所以说你携带啊装盒什么它都相对方便。牛油往里头添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它其实也有防腐剂，朋友们，它也有防腐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香料。你看现在卖那种文玩玉化膏，什么茉莉香型的，什么什么檀香的，什么什么红茶香，反正老多了，朋友们老多了。前两天败家子送我一盒，妈叫什么了？他那个名老大着了，还是古装仙侠风的那个油。来，败家子，你还记不记得你送我那盒油？它上面四个字儿，就什么什么，哎呦我的妈！这有点类似于什么香蜜沉沉烬如霜，大概这么一种名。我心话说，妈呀，你个文玩油，你个文玩膏，你至于吗？起老大名了，四海八荒恨不得就那么一种名，是一种什么什么香，我忘了。你说香不香？确实挺香。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在掩盖牛油的那股膻味，什么芋泥饽饽，什么芋泥饽饽，还遥遥乃兮呢，芋泥饽饽。那个，一定程度上掩盖牛油的那个膻味儿，然后呢，就是油，这个动物油时间长了，那个油哈了味儿，再用这些香料再掩盖。你看，你就拿纯牛油熬出来之后，你一段时间不玩，那油老恶心了，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就麻痒人啊，就牛油这种东西，然后它会有那种油哈了味儿，非常明显。
然后。

0: 你琢磨你拿这个你再去盘串子，你抹到串子上之后，你一段时间不盘，你整个串子都是那个油哈喇味。现在很多收老串的，收老串老文玩的那种所谓的文玩回血啊，你就闻他们那装东西的那箱子，有的这整个纸壳箱，有的整个那个塑料的那种整理箱子，把那所有那些收来串子往那箱里一扔，有的像这个市场里就是那个柜台，你就闻吧，朋友们，他那柜台里头啊，那都老味儿了，就都是那个油哈喇味，全是那味儿，你避免不了啊，真是避免不了。哎呀，又唠了一盘啊，又唠了一盘，行了，不唠了啊，这个。喜马拉雅搜名字说文玩，专属尾号81017673，抖音3000文玩主人啊，下周一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3: 5月23号至6月1号，
2: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分之一。